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昆仑山之行。我们降落在玉田，这里就是万方月奏有余田的余田故乡。这是丝绸南路上的一个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重镇。第二天早晨，我们就驰车拜访了余田遗址买利克瓦特，在维语里的意思是繁华的王城。在这一片原野上站下来眺望，远处一条浅白色的山岭是西沙山，旁边缓缓流过的是玉龙喀什河。

这时太阳已经灼热炙人，我们流着汗水，跋涉过一段段废墟残垒，向南北20余里、东西16里的遗址深处走去。忽然前面地面像落满了红云，走近看时却是朱红色的古陶残片，有些残片上还刻有精美的花纹，还有满身绿锈的五铢钱、黄金的碎屑。我们中国真是遍地珍宝，闪耀着古代灿烂的艺术光辉。在这里我想同时说说丝绸北路。当我由喀什飞往乌鲁木齐的途中，曾经在库车停留，它的东面就是轮台。岑参曾经有诗这样写道：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而现在是广阔的绿洲，库车附近有10数个洞窟，彩绘凋零，无人修整，而且由于烟熏火燎，已经毁掉了其中的一部，即使顽石铁柱也会随着年月的消残而侵蚀。今天是到了该修复从敦煌开始的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让这些瑰宝光明重现人间的时候了。续一番于田，记一笔库车，不仅是发思古之幽情，也是为了纠正一种说法，人们只说新疆荒凉苍茫，我却说新疆绚烂多彩。从玉田飞喀什，由昆仑山面前横掠而过，我不想再记述那些雄浑壮伟的声势，但喀什的炎热的晨雾，火红的骄阳，却使我的心情从古代回到了今天。在碧绿森森的林荫路上，闪现出妇女头上鲜红的头巾，简直是一束束火焰，装点着南疆的生活之美。长须的老人骑在小毛驴上侧侧而行，妇女身上飘动着白地花条的丝袍，英吉沙的银鞘宝刀，喀什的精美织品，微风一样透明的纱巾，花朵一样彩绣的小帽，人们红褐色的皮肤，浓浓的黑眉，雪亮的大眼睛，都描绘出南疆一片迷人的色彩。但我觉得红铜一般灼亮的太阳，再以它的光和热酿成甜蜜的汗液洒向人间。小拳头一样大的无花果甜得那样浓，水晶珠一样的绿葡萄同样肥嫩芳香。你巍巍的昆仑山啊，在这儿又是飞出一条叶儿羌河，浇灌肥沃了这片广阔的绿洲。但我认为昆仑山的宝藏还未苏醒，打开昆仑山的钥匙刚掌握到了我们手里。有一天黑色石油之流会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河，稀有金属的矿石会长风一样悬出地面，原木将随溶解的冰河冲击而下，棉花会像雪花融融铺盖大地。你永远金光闪闪的昆仑山呀，你抚育过多少万代人民，你阅历过多少沧桑变幻，但你何曾见到像今天这样的人？他们是比金刚石还坚硬，比水晶还透明，比火焰还炽热，他们就要以无穷的智慧和威力把今天的梦幻变为明天的现实了。昆仑山啊，在过去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愁苦而流泪，今天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欢乐而畅笑了。我离开喀什，但我的深情永远留在南疆，那昆仑山的太阳就是新疆，而富饶美丽的新疆，它永远像太阳一般发热发光。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

0: 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孕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年代，朱伟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就职于人民文学，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到另一个作家家里。在此期间，朱伟相继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朱伟用了3年多的时间系统重读和点评了10位活跃在文坛的作家的经典，于是他的一本名为《重读80年代》的书便诞生了。这本书到底记录了哪些人、哪些事，又会带给读者怎样的阅读体验与收获呢？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朱伟的这本《重读80年代》。整个80年代，朱伟与大批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80年代》专栏，希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重要节点，记录与作家朋友们交往的过程。朱伟说：“我希望写写80年代熟悉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做一个系统梳理解读，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相比于记录我们的交集，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重读80年代收录了朱伟对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10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系统解读，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谁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最到位？除了作家本人外，相信

文学编辑更有发言权。很多读者喜欢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什么王安忆的中篇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朱伟重读了王安忆的所有作品后是这样评价的：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呢？因为长度足够使他放松。他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要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他的个性使然。另外，在朱伟的这本重读80年代的书中，更是呈现出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莫言是中国当代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当年第一个经手发表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小说编辑就是朱伟。在莫言的心里，朱伟也是最好的文学编辑。他曾经送给朱伟一幅字，是这样写的：沉迷粤海30年，重返文坛眼更尖，谁能读我20卷，还是朱伟之莫言。莫言看过重读80年代书稿后称赞道：朱伟先生是资深文学编辑，上世纪80年代享有盛名，这次重新出山点评小说，思路清晰，目光独到，正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2本书。在重读80年代中，朱伟还为我们呈现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比如王蒙的精神困境，余华的锋利而优雅。苏童说，如果说8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朱伟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他当时一手发掘的很多作家作品，如今骄傲地占据着当代文学史的页面，被一再阐述。苏童说，我至今记得当初与朱伟在我的小阁楼上通宵达旦谈文学的情景。很多年来，我被文学圈的朋友回忆往事时，常有如此句式：当初朱伟如何如何，现在该是听听朱伟怎么说的时候了，听听朱伟如何回忆他亲历的80年代。对于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80年代或许较为遥远了，为什么还要读80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呢？80年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至今活跃在文坛的中坚力量，比如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几乎都是在80年代崭露头角。重读80年代也是为了追本溯源，了解他们的创作起源、发展与演变。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了解这些作家的80年代，也更能清楚地看到中国这近40年来经历的巨大转变，日常生活的变化，精神的高扬与困顿。作为推出大批优秀作家的前三联主编，朱伟在自序中写道，尽管未能做到系统，总算也将我与这些作家的交集记录了下来，这其中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这正是一个编辑应该做的工作。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意大利诗人但丁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怀念母爱的散文，来自作家史铁生带给我们的《合欢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记得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写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他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出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他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酒。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是你怎么知道会没用？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一直留神着呢。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想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 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七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了起来，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井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儿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

0: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清醒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1: 雨过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内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相逢。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啊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分开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多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事实，再浓烈的回忆也换不回当初并肩的时光，只能带着满心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的亏欠。

0: 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任由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蒙正摇中怨气，买臣淡上书生，丈夫失意惹人轻，方入荣华称庆，红日偶然阴翳，黄河尚有澄清，浮云眼底总难平，老把脚跟立定。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生日祝词。
8: 有这么一句话呀。
3: 哪句啊？
8: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3: 啊。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8: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3: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8: 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一见我他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3: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8: 啊
3: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8: 啊，
3: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8: 哎呦，那太好了。那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3: 就是你啊
8: 啊，
3: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哎，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8: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3: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8: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啊、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3: 有这事儿？
8: 前天
3: 啊，
8: 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3: 你怎么说的？
8: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3: 嗯，
8: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3: 哪一句？
8: 祝您老人家
3: 嗯
8: 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3: 呵，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
8: 但是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3: 啊，什么意思？
8: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3: 啊，
8: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3: 哦，他是这个意思。
8: 但是

0: 这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1: 依着你的意思，
0: 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多运动，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1: 有道理，
0: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1: 啊？
0: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1: 没错，
0: 但是
1: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0: 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1: 啊，
0: 就一定能够长寿。
1: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0: 但是
1: 你再再说，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吧？
0: 听见了。
1: 我说的什么呀？
0: 不许说但是。
1: 哎，
0: 然而。哎，
1: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在这个十年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啊？
0: 没有。
1: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0: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1: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0: 你看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1: 怎么呢？
0: 我说妈妈，
1: 嗯，
0: 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
1: 嗯，
0: 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1: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0: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1: 好啊，
0: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1: 哪几个字？
0: 平凡的一生，
1: 嗯，
0: 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1: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0: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啊稍微多了一点。
1: 哎，
0: 太费奶油。这么着，字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1: 啊，
0: 献给
1: 哎。
0: 80年代，
1: 嗯，
0: 拼搏进取的老怒潮儿。
1: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0: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1: 这倒是，
0: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
1: 嗯，
0: 从山东毅然出走，
1: 啊，就是私奔的，啊，
0: 实践证明，
1: 嗯，
0: 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1: 什么呀？
0: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1: 说自己的，
0: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啊啊啊，
1: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0: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
1: 哎，
0: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1: 是啊，
0: 据不完全统计啊，
1: 嗯，
0: 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1: 怎么着？
0: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
1: 啊，
0: 鸡窝就不累了吗？
1: 这是挨得上吗？这是。
0: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
1: 嗯，
0: 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1: 哦，
0: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1: 什么呀？
0: 妈妈是山东人，嗯，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1: 太好了，
0: 爱吃臭豆腐了。
1: 不如那蘸酱呢啊！
0: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
1: 嗯，
0: 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十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1: 哪九条？
0: 第一条
1: 什么呀？
0: 妈妈70高龄，
1: 嗯，
0: 喜得贵子。我们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1: 啊，是这么回事。
0: 第二条
1: 什么呀？
0: 在春节期间，
1: 哦，
0: 妈妈 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1: 真不少，
0: 竟无疑中奖。
1: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0: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拄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1: 太好了，
0: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1: 万幸，
0: 就是把脸抢破了，
1: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0: 为了庆祝，
1: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
0: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1: 唱什么歌？
0: 印度尼西亚歌曲。哎呦，妈妈，哎，
1: 这歌好，
0: 好。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1: 用山东话，
0: 山东话，
1: 那怎么唱？
0: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1: 它叫
0: 蛤蟆。
1: 蛤蟆，
0: 妈妈不叫妈妈，
1: 它叫
0: 鸟。
1: 哦，
0: 从哪里来？
1: 它叫
0: 从哪个地圈来？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1: 好。
0: 河里蛤蟆从哪个地圈来？是从那水田向河里游来。甜蜜爱情从哪个地圈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也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呀？这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欢乐群英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是首先听了一段说的，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唱的，请出乐亭大鼓的著名老艺人赵凤兰老师为您演唱一段《马前泼水》。哎，这也正好和我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前后呼应，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开始。

着。这日子我正跟你过不了，你给我写封休书两台。

里守着我书本的小刀喽。吃到村里有时也照一照那个缺点呀，足够万人瞧。老天爷下上三天做过的雨，秋

那么着，我也不想去当人，我有么生来命儿抱那个真的不顶，怎么在爷爷的乌纱帽，刘家大怎么穿姐姐的忙中袍，拉了狗腰怎么系爷爷的风筝玉，那个连风腿啊动起了脚，你怎么等爷爷的靴糟丑，你给我写封休书两拉脚，要不然你死我活见真招，说中来倒走脑，菜板上挑起一把切菜刀，肉丁买臣往下砍，猪买臣将身一闪没砍刀，猪买臣用火烧怕见人我放刁，每日和我把家吵，把我买臣下眼条，我当你是开玩笑，原来是你铁心了，你的心我知道，先品耐夫想他高，要修出办个道，马上就写不见招，桌上有文房和四宝，

崔子一见入获至宝，该家的愿望可达到了，手拿休书开眼道，叫声清算你听着，收拾你东西快给我滚，从今后天宽地阔人逍遥，朱买臣把破烂的东西收拾好，拿起来打开的板斧扁担一挑，手提包裹往外走，随时后边紧跟着，朱买臣来到大门外，崔氏女慌张就把门关了，朱买臣长叹一声一跺脚，之前向后好心脚，难下买臣且不表，再把那崔氏笑一笑，在家待了三天半，那媒婆子来了就好几道，西爪。

往儿飘。得了点儿白财发了户，三间正房盖得好巧，治了四十亩好土地，二百两文银在外边放倒，三家

他给崔氏把信儿捎，说朱买臣做官儿回家祭祖，人马已经都过了草桥。崔氏说是真的，可别碰我呀。霍拉说我要是撒谎，我是个野猫。崔氏闻听高了兴，这回我可把风用脚，我的丈夫把官做，当人的夫人我当兵了。这只手扔了大狗的盾，那只手摔了要干的瓢，连鞭带跑来得快，不多一时就到了草桥。高叫众人闪闪闪，我是他的夫人来到了，拦住马头忙对倒，恩叫丈夫喊声高，

识了，我不就是你那个那个直疼直热直冷直热的那个贴心人吗？自从那日跟你说了几句玩笑之话，没成想啊，我的丈夫你就当了真了。自从丈夫离家后，小奴我要是朝思暮想，东庙里烧香，西庙里祷告，盼望我的丈夫你早点回来。今天你可回来了，快带着我回家，咱们两口子过日子去吧。啊，见老人。

0: 举刀哗啦啦，马进坡家属一烧，虽是一见黄手脚，用手捧秀丽春，有时斗来还有时跑，手法多是留神看，连泥带水还不够半烧，不买臣一见，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笑，催动人马过了草条，看热闹的男女老少七八小，七说到妇女堆里见过多少，没有崔氏这么闹，崔氏文静秀又骚，啪嚓嚓一头碰死在草条，朱买臣休妻马前泼水梳一段。我说妇女们千万别跟崔氏小，
1: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来自赵凤兰老师的马前泼水。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王千祥和李增瑞为您合说一段职业用语。
2: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3: 哎，
2: 相声最大的特点呢，能够使人发笑，
3: 哎，相声就是笑的艺术。
2: 有些相声爱好者呀，经常问我们说，你们相声演员怎么那么滑稽啊，说两句话就能把我们给逗笑到呢，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其实跟大家说呀，
3: 啊，
2: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3: 哎，我们也不是怪物，您别误会啊。
2: 如果您在平时生活当中啊，能够多观察一下生活，也能从生活当中发现许多笑料，
3: 哦，
2: 同时发现许多生活当中的规律。
3: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2: 举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吧。
3: 啊，
2: 比如说大家每天都要喝茶。
3: 是啊，
2: 你这个喝茶就有规矩。
3: 这有什么规矩啊？
2: 你看喝茶都是这样，端起茶杯来，先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呢，这个上嘴唇必须得放在茶碗里头，下嘴唇必须得放在茶碗外头。
3: 啊，是啊，
2: 喝茶的规矩
3: 都怎么喝呀？
2: 这样端起茶

0: 来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俩嘴唇一个里一个外。啊、哦，是不是？怎么喝？
1: 对，怎么喝？那要不这么喝呢？
0: 怎么喝？
1: 要把俩嘴唇都放在茶碗外边。
0: 俩嘴唇全放茶碗外头，
1: 啊、
0: 咱们试试啊！
1: 啊
0: 端起茶杯里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俩嘴唇全放茶碗外头，走。坏了，全灌鼻子眼里头去了，
1: 这非呛着不可。
0: 这么喝不行。
1: 哎，那么要把这嘴唇全放在茶碗里边呢？
0: 俩嘴唇全放茶碗里头。
1: 啊，
0: 咱们也试试 啊。
1: 可以。
0: 端起茶杯来，先吹一吹茶叶沫。
1: 嗯。
0: 喝的时候俩嘴唇全放茶碗里头，走。这不是喝茶呢？
1: 来干嘛呢？
0: 印驴呢？
1: 看来是没这么喝茶的，
0: 没有这么喝的。
1: 这是
0: 喝茶有规矩，吃饭也有规矩。
1: 吃饭有什么规矩？
0: 你看你一天三顿饭，你没注意观察过？
1: 没理会。
0: 吃饭的时候要拿筷子夹这个菜了
1: 啊，
0: 这个筷子伸出去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嘴是闭着的，
1: 闭着。

0: 艺术很高明，大学毕业生，是上海人。哎呀，平时说话文绉绉的，客气极了，
1: 这不挺好的吗？
0: 就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啊？
0: 我这个朋友啊，不论什么时间场合，他总是没完没了说他业务上的事
1: 儿。哦，那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0: 有一次请我吃饭，哎呀，做的挺丰富的一桌菜，我是一口没吃。
1: 那为什么呀？
0: 让他说业务，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1: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0: 他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1: 嗯，那是你、啊、要是我呀，
0: 你怎么
1: 我全吃了。
0: 你
1: 我一口不剩。
0: 你也吃不下去。
1: 我保证吃得下去。
0: 你吃下去也得让他给你说吐出来。哎，
1: 吐出来。
0: 嗯，
1: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好像从来就没吐过东西。什么呀，
0: 这个人不相信啊。
1: 我不会吐。
0: 这样好不好，当着大家咱们俩表演表演。
1: 怎么表演呢？
0: 比如说啊，我请你做客。
1: 是，
0: 你到我家来做客，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1: 好啊。
0: 那现在就开始、
1: 啊、现在开始
0: 啊。你从外头来，我在家里等着你。
1: 好，我是客人。
0: 您看看他怎么吃这顿饭啊。
1: 好好，吃饭有什么呀，天天练这手、嗯、
2: 哎呦，
0: 哎呀，
2: 老王，
0: 山里
2: 啊，
0: 你来了
2: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哎、可请坐，请坐，请坐。
2: 哎，得了，我坐下了，坐下了。
0: 哎呀，山里啊，
2: 啊，
0: 我这个烧菜的手艺搞得不好啊，
2: 哦，
0: 可能你们北方人吃起来我做的这个菜这个味道不太适应了。
2: 哎，您看这话让人多爱听啊！
0: 不过没关系 啊，我做的样子比较多一点，喜欢吃哪个菜就吃哪个菜好了。
2: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2: 随便一点，
0: 随一点好了，随一点好了。
2: 哎，我先加一块猪舌头尝尝，怎么样？
0: 好啊，你喜欢吃舌头？
2: 爱吃啊！
0: 哎，这个舌头好啊！
2: 怎么呢？
0: 这个舌头是味觉器官了。
2: 哎，是。味觉器官。哎，
0: 在这个舌头表面以下呀，长满了许多的味觉神经了。
2: 是啊。
0: 啊，这个舌头嘛，又是人们用来调整语音和控制这个语言的一种工具了。
2: 哦。
0: 啊，您看我这个普通话讲得不好啊。
2: 怎么回事？
0: 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舌头控制得不好。啊，当然了，我嘛比起这只猪来还算万幸的了。
2: 怎么、啊、
0: 如果我也像这只猪一样被杀了，蒸熟了，把这个舌头切下来切到盘子里边，我就一句话都讲不了了。
2: 我吃的是猪舌头还是人舌头啊？
0: 大同小异啊，里面的结构是基本一样的。
2: 没听说过。
0: 请吃，请吃，不必客气，喜欢吃多吃一点好了。
2: 哎呀，我这
0: 个是很香的了啊。
2: 这舌头我不吃了。
0: 哎，这个是猪舌头。
2: 不，我什么舌头都不吃了。哎呀，吃舌头我嘴里头麻硬的慌。
0: 麻硬什么都
2: 不吃了，
0: 那吃别的菜好。
2: 换个口味，换个口味吧。哎呀，好。哎，我呀。来一块牛心吧。
0: 嗯，
2: 啊，
0: 你家的这一块心呢？
2: 嗯，
0: 是这个左心室啊。
2: 哎，是左心室。
0: 啊，上面这个血管，就这个血管，啊、
2: 哦，
0: 就是冠状动脉。
2: 冠状动脉。哎，老王，你叹什么气呀、啊？
0: 我的一个患者
2: 啊，
0: 前天啊，恰恰就死在这个冠状动脉硬化上了，啊、死他了。
2: 这心也不吃了啊！
0: 这个是牛心。
2: 不，什么心都不吃了，吃心它要命啊！不吃了，不吃了，
0: 哦、
2: 不吃了、
0: 啊。那吃别的菜。
2: 哎，我吃别的，吃别的吧。我来一块羊肝吧。
0: 哎呀，这个肝好啊！
2: 肝怎么好啊？
0: 肝的营养很丰富了。
2: 都有什么营养？
0: 它含有人体大量需要的维生素啊，
2: 哦、
0: 蛋白呀、啊、钙呀、啊、磷呀、啊、铁呀、啊，还有几种维生素了。这都是我们人们不可缺少的营养。
2: 哎，那我就把它吃了。
0: 哎，你等一会儿，我还没有讲完。
2: 你还有话？
0: 这个肝脏啊。也是人们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了。
2: 哦，
0: 如果不注意保护，也是容易患多种疾病的。
2: 这都能得什么病啊？
0: 像什么这个肝炎了，
2: 肝炎，
0: 肝硬化了，肝腹水了，这个肝癌呀、啊，目前是这个死亡率很高的疾病了。小李啊，你怎么哭上了？
3: 老王啊，你不知道、前两天我爸爸就死在这肝癌上了。
0: 我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呢？勾起你的伤心事来。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好了好了，我们不讲了，不讲了，
3: 不讲了，
0: 请你把它吃下去。
2: 我把它吃。

0: 不，这肝我也不吃了。哎，
1: 啊，这个不是你爸爸的肝，
2: 那也不吃。怎么说话呢你？不吃了，不吃了。
1: 啊，那你尝一尝这个盘子里面的
2: 这是什么呀？
1: 这个我知道，你们北京人最爱吃这个溜肥肠，我就是做的北京风味溜肥肠。
2: 溜肥肠，
1: 你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2: 这我得来一块。
1: 你来那块肥的，哎，好，就是那，对，就是那块大的，哎，你尝一尝我这个手艺怎么样？哎呀，我感觉还是……
2: 你不说什么了吧？
1: 啊，不讲了，不讲了，
2: 哎，没话了，
1: 请吃。
2: 那我就把它吃了。
1: 啊，这个味道怎么样？
2: 哎呀，真是太香了！
1: 你晓得这一块肥肠的为什么这个样子的香吗？
2: 怎么回事？
1: 这一块肥肠啊，紧靠着肛门，
2: 啪，不吃了。
3: 听过了节目最后这段相声职业用语，来自王千祥和李增瑞。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

0: 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1: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2: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情好像变了质。年少时的爱恋单纯如水，背着父母老师们偷偷的并肩同行，拉个小手都会害羞不已，生怕碰见了熟人之后各种的慌张。约会地点是他家天台还是你家楼下，又或者可以摊坐一下午的麦当劳和肯德基，逛逛超市，吹吹空调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成年后的爱情却不再是简单的我爱你，我需要你陪在我身边，感情的维系似乎也少不了各种花销，用金钱衡量着爱的多还是少，也会在细节里比较着爱的差距，计较着每一份付出后的回报。所以到最后也搞不明白这还算不算爱。孟慧圆，小月老板，我们的故事从没钱开始。

0: 那就让我们的故事从每天开始。
1: 到后来，我们什么都有了，却唯独没有了我们。若青春不关钱的事，真希望我们的故事能从没钱开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百年弹指间，潮起潮落便是一天，花开花谢便是一季，月圆月缺便是一年。人生苦短，所以啊，不要去赶时间，还有一些事情记得轻轻地放下。江明阳，这世界总有一个没人的角落。

你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还有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身边也像星星一样。现在再回忆起这句话，我想大概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东西。突然就会想到徐志摩的诗，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芒，陈丽远尘。

有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今快餐式的音乐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大浪淘沙中能够被记住的却很少很少。大街小巷里播放的音乐依旧是很多年前流行音乐神仙打架年代的歌曲。我前两天有看一期综艺，黄磊和老狼在讨论为什么还是觉得老歌比较好听，现在的音乐好像都不太能够记得住。黄磊说，可能是因为把事情都记在歌曲里，听歌曲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些事。真的是这样的，音乐是可以记录下记忆的，一首老歌会让人重温记忆中的片段，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和人。就像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

0: 镇，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由法国影星奥黛丽·塔图主演的电影《天使艾米丽》。法国女孩艾米丽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她的童年是孤单与寂寞中度过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几乎不拥抱艾米丽，除了给她做医疗检查之外。这样难得的接触让艾米丽心跳加速，于是父亲认定她有心脏病，不适合去学校，只能在家中学习。因此孤独的她只能任由想象力无拘无束的驰骋来打发日子，自己去发掘生活的趣味，比如到河边扔漂石块，把草莓套在十个指头上慢慢地咀嚼着。她唯一的朋友是一条金鱼，而连她都郁闷到不停地跳出鱼缸。母亲受不了她的尖声惊叫，决定把鱼放归到河中。一次艾米丽被邻居捉弄，她在她看足球赛时报复她，用电视机看着，每到进球的关键时刻拔掉天线，如此反复。八岁时母亲被跳楼的游客砸死，神经质的父亲更加自闭，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长大后的艾米丽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做女侍应，在咖啡馆和她租住的小公寓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些奇怪。艾米丽每周末搭地铁去看父亲，在地铁站她邂逅了趴在地上够自助照相机柜下碎照片的男人。1997年夏天的一个事情改变了艾米丽的人生，那天新闻播报戴安娜王妃在一场车祸中身亡，而艾米丽手中的瓶盖掉在地上撞上一块墙砖，艾米丽从里面掏出了一只铁盒，装满了小男孩所钟爱的小玩物和许多照片。艾米丽于是决定，要是能找到盒子的主人，半个世纪前这个公寓的房客，她就开始帮助所有的人。艾米丽开始寻找曾经的小

男孩，他拜访并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邻居，几乎走访了巴黎城中所有的摆渡图，最终在玻璃人老头的帮助下将盒子还回了主人。从此他开始了惩恶助善的天使生涯。在这个过程中，艾米丽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如路上的盲人，20年不出门的玻璃人老头，遭到丈夫背叛的女房东，善良木讷的伙计，咖啡店古怪的客人和卖烟女，当然还有自己的父亲。无意中，艾米丽捡到了爱收集照片的尼诺的一本相册集，里边是重新整合的碎照片。艾米丽知道，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男人。也许自从她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他开始向他心中的爱人施魔法。该片中总是微微勾起嘴角，带着点精灵气质的奥黛丽·塔图，完美诠释了艾米丽这个角色。法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用擅长的奇幻风格打造了一个梦幻甜蜜的电影世界，每一帧画面都似乎是带着浓郁法国气息的浪漫明信片。该片让观众重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它采用电脑成像、数字影像处理与数字中间流程等数字技术，成功再现了具有诗意现实主义氛围的巴黎，尤其是艾米丽居住的公寓里的庭院、楼梯及老式的内饰布置。电视艾米丽独特的拍摄手法、奇幻般的色彩搭配是其成功的重要元素，但其令人惊艳的配乐也是该片出彩的关键。杨·皮尔森竟用钢琴、小提琴、手风琴、鼓声、口琴搭建了一个精神巴黎，惊艳的电影配乐搭配时而多彩鲜艳、时而恬静雅致的镜头画面，两者的融合恰到好处。有人说该片犹如是一个现代灰姑娘的童话，她镜头底下的巴黎跟歌舞片《琪琪》或者《花都艳舞》一样，都是比明信片更加明媚的世外桃源。诡异的魅力、丰富的想象、梦幻色的幽默是她的特长，把少女的萌动和憧憬画成一幕幕迷人的画卷。本部影片其实并不是一部完全快乐的电影，它饱含着忧郁哀伤的苦乐参半的情调。它描写了一群孤独的人，他们在交流沟通上困难重重，生活破碎不堪，充满了挫败感。与其浓郁的幻想色彩和奇妙的想象力之下，是对现实生活和苦乐人生的透视与关照。如内镜头中的巴黎虽然是理想化的，但仍然有其现实色彩。艾米丽或许是理想化、风格化的人物，但她的每一部分正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每个平凡人，她就在观众身边。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动人的主题曲。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

0: 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 无敌
2: 无敌
3: 无敌
1: 无敌，不要秀逗哦。
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9.9块你都包邮买过多少破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直播间蹲到的好物，宛如和我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你不知道在那里他说的面包是什么面包，说的菜又是什么菜。此外呢，还有江西一个女子花6.9网购了2个核桃大小的柚子，还有人花25元买了117卷卫生纸，同样是迷你般的小。但你别说，很多东西啊，它小归小，但是呢同样管用啊。之前呢，吉林长春有一位网友就曾经花9.9网购了迷你扫地机器人，收到货之后呀，才发现虽然只有半只脚掌大小，但确实具备了基本扫地功能，只不过呢没找到商家标注的智能避障功能。装上后呢，那叫一个横冲直撞，猛如成了精。问了客服之后，客服的回答是什么？说他忘了安装。于是呢，他又翻找了丢弃的包装盒，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智能避障系统，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果然呢，这开了眼的扫地机器人，它的世界呢就明亮很多了，转的呀那叫一个灵活，不仅避开了障碍物，连垃圾它都避开了。所以说呀，人类走过最漫长的路，就是商家的便宜套路。还记得当年我们好不容易逃过了10元3样，如今呢终究逃不过这场10元店的线上复兴。你比如说，即便在这些神坑拔草现场，依然有无数人反向安利，很多安利帖的评论区啊，有很多精彩的回答。你比如说这一位，也许揭露了背后隐秘消费心理啊，听一下啊，毕竟10元3样店只有3样，9.9包邮那可是收到了30样啊，这不是什么吹牛啊。现在的什么短视频平台啊，什么某音某手啊，刷起来简直比那刷购物网站还吓人。当你安安稳稳的正刷着小美大壮，不知不觉呀，就蹦出一个什么录好的广告蹦你脸上，而且推荐的东西还都是个位数。9.9能买什么东西，让我们很多朋友产生了疑惑。你看啊，来我直播间，10双船袜，5个发绳，3个发捆，甚至还有一条围巾，只卖9.9，还给各位姐妹们全国包邮。主播坐在马的高高的货箱上，一边拿着个大喇叭喊话，一边天女散花般的抛洒，一条氛围感的十足抢购视频也就诞生了。卖的呢都是一些特价而且需求量特别大的商品，什么9.4的什么墨镜包，12.9的收纳盒，还有纸巾呐、洗衣液呀、内裤套盒什么的，甚至呢还有3.9的啊。如果你是新人，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全新世界，因为你有张10块钱的新人券，买9.9的东西，那简直那叫什么大杀四方，那叫。其实早在几年前呢，我们还会装模作样的说，哎呦，这东西一看呢不怎么好啊，劣质产品的玩意儿，哎，再加上什么天上不会掉馅饼，哎呦，现在好像这态度一下转变了吧，嘿嘿，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加上呢这诡计多端的商家还会拿视频说话，减轻你的包袱啊，什么薛凯琪的都才9.9，我买1.99，我不是大冤种吗？更何况呢底下还会有很多真实的买家秀，就像你的乡亲们围着一窝蜂，哎呦，好家伙，这是要捡漏的节奏。于是呢你急速膨胀，对自己的财力发生了错误认知，一顿狂冲，感觉自己啊像个大富翁。于是呢你成功花了9.9买到了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尽管买完都忘了自己买过，但没关系啊，一个3.9是什么概念呢？现在连毛这种货币，哎，你都看不到了。尤其很多年轻人对净含量这种单位不敏感，没概念，什么500克每袋的零食，还是50克袋的货啊，不仔细看更不注意了。空有精打细算的心，根本就没有这个精打细算的能力，因为它不像线下啊，看到实物就会想摸一摸挑一挑， 摸到那个材质，哎，好像感受。

0: 过了，才会想着哎呦那我就买了吧。但是这个线上可不一样，你是完全摸不到的，更不像一些常规的购物网站，要买东西呢会看一些详细页，然后加上什么相似图的搜索，加入购物车对比三家，然后呢在短视频平台，哼，我跟你说搜索功能本来就差，那简直啊那是不方便对比的，而且本来就9.9块，不愿意付出太多的时间成本，不值当。你的警惕性呢也被降到了最低，被气氛这么一渲染，你只会觉得自己捞了便宜。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当你被大壮小美包围刷了1.5个小时的时候，脑子里怎么可能还会清醒呢？结果是越想省钱你是花的越多。9.9块给你一个手机那种，你敢买吗？
1: 买，
0: 反正呢这个手机内存够下载这个国家反诈 APP 了。而且只要刷了一个广告，你的 APP 就会变得奇怪，你将被算法推荐的明明白白的。当你收拾家的时候，你就会收到收纳大礼包，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就会刷到双黄肉粽。养宠物前你从没有刷到过什么粘毛棒的信息，养猫之后啊你就是再也没躲过了。最后买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破烂，猫一样也不玩，成功实践了生活无用哲学，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跟各位说这都算好的了，因为当你收到货的一刻你就已经赢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他压根就没收到货。当你在网上花了9.9块买了一个鲨鱼夹八件套，并耐心的等待1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哎，你醒悟过来了，哎呦，我是上当了吗？然后怒气冲冲的准备找商家去算账，结果好家伙，别人一开口，嗖的一下，哎，把你的钱给退回来了。这网上随便搜一搜啊，这很多案例啊。更惨的是什么呢？有的人呢，连店家都找不到了。这傻子不嫌多，能坑一个是一个，坑完一波咱就走，转攻下一个平台。这些把成本拉得很低的一些小商品，最多也就是3-4块钱。你想着薅羊毛，结果是撞上了小镰刀，贪小便宜吃小亏。你以为别人是赔本赚吆喝，其实老板呀是含泪血赚9.9块，成功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中国14亿人，每人捐给我1元钱，我就是亿万富翁。而短视频上的商家入驻啊，审核呢之前还比较宽松啊，对于买家来说10块钱嘛也懒得去维权。就是因为这种，最后就造就了业内这样的一个传说，老王头在网上开了个9.9元的店啊，卖当地土特产大李子，一年时间就给他儿子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还让他儿子如愿娶上了儿媳妇儿。你说这多夸张啊，是不是？这有人也说这超市啊也经常9.9元5样啊，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便宜啊，至于这么疯狂吗？确实很多人回过神来啊，你就会觉得其实没占到什么便宜。像发圈，一个橡皮筋做的，成本能多少钱呢？10块钱6个也很正常吧。也许不是我们想占便宜，而是这些年呢，这样的挥霍已经是我们唯一能行使的自由了。毕竟这年头包个什么视频会员都要30多块钱，1/3的价格那是可以买到摸得见看得着的，哎，这些食物呀，是不是？所以下一次很多人还是会买，毕竟她的闺蜜买了，她能收到货吗？短视频平台买东西成为了玄学，很多人呢选择自认倒霉啊，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心啊，但是呢就会告诫自己下次一定不要这样了。所以曾几何时，很多人呢还是抱着东西太便宜就不该买的心理，但现在爱买便宜货的人群逐渐变大了，原来只是帮爸妈砍一刀，后来是越砍越上头。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在网上买东西呢成为了一种习惯，就把他们当以前的路边10元店，买了也不吃亏，但谁也没想到9.9还买得了吃亏。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像进入了一场梦湖，是用无数的繁星走装，但看起来月亮也有一点重，亲嘴的蝉鸣声环绕耳边，枯树向天空也张开了手，平日里最淘气的风也学会了轻轻地走，我是你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关于9.9块包邮你都买过多少破烂。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虎又给我发消息了。
0: 亲爱的小白，上次给你的资料你交给你们老板了吗？
2: 你放心，我一上班就交了。
0: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去拍视频的？
2: 小虎，广告现在很少了，只有一些带货的直播需要人。
0: 带货我也可以啊。
2: 你愿意吗？我以为你只想拍广告拍电视剧什么的。
0: 我现在都找不到什么活干了，只要有露脸的机会都行。
2: 那好，我帮你联系一下我们公司直播部。
0: 嗯，我等你消息。
2: 终于帮小虎联系好直播带货了，希望小虎能够东山再起，再火一把。

世界上最难的事儿，莫过于在热闹之中按兵不动，在诱惑面前不忘初心。按兵不动不是让你停滞不前，不忘初心也并非不可以放眼未来。冷静不是迟钝，沉默不代表妥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生活不是用来妥协的，你退缩的越多，能让你喘息的空间就越有限。日子不是用来将就的，你表现得越卑微，一些幸福的东西就会离你越远。在有些人面前，不必一而再的容忍，不能让别人践踏你的底线。只有挺直了腰板，世界给你的回馈才会更多一些。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人生的路上，请珍惜一起看风景的人，或许在下一个转角便会挥手告别。所有的故事有一天都会在岁月的素笺上泛黄，吟一首小诗，书一抹眷恋，不为渲染心事，也不为将谁记起，只为在浅色的流年里学会宽容和感恩。等到青丝缀满霜华，蓦然回首，如果还有暖意，便是时光赠予的明媚。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继续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最好的样子就是处变不惊，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你可以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虽然每一步都走得很慢，但是我不曾退缩过。

朋友在微博上总结出了当代婚姻的三大境地，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已婚者不安心，未婚者不甘心，旁观者太热心，是不是有些道理呢？如果你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不妨细细品味各中的诸般滋味，因为无论酸甜苦辣都是婚姻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还没有走入围城，不妨做好自己手边的事儿，安静地憧憬真命天子的到来。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不论你是父母、哥们还是姐妹淘，最好能扮演好自己的人设，不要抢戏。毕竟无论悲欢，别人的故事里你都不是主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所有的爱、人际关系、工作都应该是放松的，你试图去讨好的、迷恋的都不是最真实的，缺乏实质意义的。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终有一天会厌倦你的迎合，那时你会发现，没有一段关系是可以通过牺牲换来的。

如果真的有一天，某个回不来的人消失了，某个离不开的人离开了，也没有关系。离开一个错的人，才能遇见一个对的人。时间会把正确的人带到你的身边。在此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相信有一个人正走在与你相遇的路上。人生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你若懂得，就请一定好好珍惜。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不愿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

0: 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要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在家庭教育里有一个著名的教育法则，叫做罗森塔尔效应。所谓的罗森塔尔效应啊，也叫做期待效应，这是来源于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从前呢，有一个世界级的大骗子叫罗森塔尔。罗森塔尔是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为什么说他是个大骗子呢？那是因为啊，有一次他到一个学校，随便挑了十几个孩子，硬说他们是天才。结果呢，八个月之后，家长和老师们真的发现这些孩子进步明显，慢慢变成了天才。节目的开始啊，让我们首先进入本期的早教课堂。
4: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3: 这个教育法则恰恰说明，每个孩子都可能成为非凡的天才，但这种实现的可能要取决于家长和老师能不能像对待天才那样的去爱护、期望和珍惜这些孩子。简单的说哈，你期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孩子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教育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儿，最好的教育就是骗孩子，告诉他是最优秀的就行了。从这个角度讲，孩子最优秀的老师其实呢是父母。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每一个都是骗术高超的优秀老师。那么该如何做才是有教育意义的哄骗呢？首先呢，骗孩子的第一步就是多看他的优点，少看他的缺点。天真的孩子像小鸭学步那样开始去接触这个社会，但是啊，我们父母总是太过心急，想要为他包办一切。曾经有一个妈妈就说，以前孩子的老师总是对我抱怨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非常好动。这位妈妈回到家里，拉着儿子的手开始骗孩子，老师今天表扬你认真做笔记呢，问问题也答得上来呢，真棒。见孩子眼前一亮，妈妈又趁势说，不过呀，我听说你这一次语文只考了12分，你跟妈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孩子听了烦恼地说，我不喜欢语文，语文太难了，所以我不喜欢听课。这个时候，这位妈妈并没有责怪他，而是说，哦，你对语文不感兴趣，没有认真听都能考12分，说明你很厉害。我相信啊，如果花多一点时间，一定会考得更好。这个时候呢，轮到孩子不好意思了，挠着头问，是吗？妈妈便趁势说道，当然啊，语文有什么难的，只要每天认真一点点，肯定就会有进步。从此以后呢，孩子再也不说语文很难了，慢慢的每次考试从12分到20分到50分再到80分，孩子每次考试都在进步。而最重要的是，每一次他的妈妈都愿意给他最大的鼓励，最大的表扬。而这种善意的骗法就是教育的智慧。其次呢，爸爸妈妈应该把孩子当作一个还没有意识到要好好学习的好孩子。爸爸妈妈应该要耐心地强调，并且多次表扬孩子的进步。孩子的思维是直线的，父母说什么话，孩子反映到脑子里的就是什么话。如果他经常听到周围的人称赞他爱学习，是弟弟妹妹的榜样时，他可能就会去尝试着好好学习了。然而，爸爸妈妈应当耐心地夸奖他的进步，让孩子发现

原来自己爱学习，能获得这么多人的肯定。这个时候，他对待学习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从而成为父母和老师期望的好学生、好孩子。请各位爸爸妈妈们把孩子认为是一个优秀的、聪明的、有爱心的孩子，然后这么去鼓励他。因为骗孩子是优秀的人，所以孩子呢会逐渐往优秀的方向走。如果爸爸妈妈不断告诉孩子他不够优秀，往往很容易把孩子变成一个不优秀的人。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也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爱玩是孩子的天性，然而呢，如果不让孩子知道只有通过勤奋和克制才能取得过人的成就，那么孩子怎么可能努力学习呢？所以呢，请严肃地告诉孩子，学习肯定是辛苦的。
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0: 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在学生阶段学习掌握知识，为他们以后的人生获得成就的能力，就是他们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使命。为了这个使命，他们必须要学习忍耐，学会放弃，学会付出。这不仅仅是学习的需要，也是人生的一种修炼。其实啊，学习从来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国外也一样。纵观我们身边的人，但凡取得一定成就的，都是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刻苦钻研，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学习也是一样的，谁不是一路考试拼搏上来的？谁小的时候不也是一大堆的家庭作业，有时做得不好，还要被老师批评两下？孩子毕竟不是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更加感受不到快乐。有一些家长认为啊，国外的教育就是快乐的。其实在国外，优秀的学生一样要很努力的学习，才能取得好的成绩。绝大多数孩子都不会把学习当做一件快乐的事儿。优秀成绩的取得，需要孩子在别人玩游戏的时候，别人看电影的时候，静下心来学习。有的孩子心智比较早熟，从小便有远大志向，所以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为此而努力。也有些孩子没有树立远大的目标，但是至少有一个像考上好中学或者好大学这样的短期目标。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首先是有一个目标，并且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努力付出，这个过程是谈不上快乐的。快乐是体现在学习的结果上，当孩子取得优秀的成绩，辛苦的努力得到回报的时候，学习的快乐才会显现出来。家长在培养孩子学习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要让孩子在努力学习的情况之下，通过辛勤的付出，培养出他们的向上拼搏的精神和责任感。孩子在上学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而言，努力学习就是他们的责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小时候不努力学习，没有目标，不懂得付出，整天吃喝玩乐，长大后在工作过程中会变得肯付出、肯努力、肯拼搏。所以呢，与其说在孩子教育中培养孩子能够自主学习，具备勤奋拼搏的精神，不如说是在培养他们自小树立起积极向上、有责任感的优秀品质，让他们长大踏入社会后具备积极向上、努力付出的责任感，这才是孩子在努力学习过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目标。所以呢，爸爸妈妈必须让孩子知道，任何取得一定成就的道路上总是伴随着曲折，充满着艰辛，想要得到好的学习成绩，就必须要努力，要辛苦地付出，这是每一个孩子学习的责任。我们要让孩子去体会努力学习而取得好成绩的快乐，去培养一种不付出就没有收获的价值观。要让孩子们知道，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在学生阶段，学习掌握知识，为他们以后的人生获得成就的能力，就是他们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使命。为了这个使命，他们必须要学习忍耐，学会放弃，学会付出。这不仅仅是学习的需要，也是人生的一种修炼。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呢，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撒谎是每个宝宝成长过程中必然经历的一种现象，宝宝撒谎和他所处的环境以及他的认识能力相关。三岁内的宝宝无法分清想象和现实，常常把想象的事物当作现实的事物来描述，他们往往会即兴随意地把自己听到的故事、看到的事物进行自己的想象加工，套用到现实的人或事上去，结果呢就会出现没有逻辑、不真实的撒谎。这个阶段的宝宝也可能把自己的愿望施加到某件事情上，把本来不存在的事儿说得跟真的一样，但是呢有漏洞百出。其实呢，这只是他们通过想象表达自己愿望的一种方式。他们的这种撒谎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带有非常明显的幻想痕迹，这属于幻想性撒谎。宝宝天性想要做好某件事情，然后获得妈妈或者是其他自己喜爱的人的赞赏，所以当他们做错事情后，会因为担心受罚而说谎。其实呢，宝宝的天性纯真直率，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意图，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不会控制自己探索的欲望。但当他发现自己的诚实引起了妈妈的不满甚至责罚时，为了逃避，宝宝就会尝试说谎，这是属于行为性撒谎。有些被父母娇生惯养的宝宝习惯了一切玩具食品都归自己所有，他们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东西，只要自己喜欢，都有可能悄悄地把它拿回家。为了怕妈妈发现而失去这些东西，宝宝也可能编一些想象的小谎言，来让自己的行为变得更加合理，这是属于被动性撒谎。既然是成长必经的阶段，爸爸妈妈们对于撒谎的孩子就要分析来看，理性处理。不论孩子为什么撒谎，也不管家长是否要严重对待，最起码要有判断孩子有没有撒谎的本事。儿童心理专家给出了十点建议，稍微做点小观察就能看出孩子是否在撒谎。首先是奇怪的眼神交流，撒了谎的孩子通常呢都不敢和家长进行眼神交流，当然呢，这只适用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那些15岁以上的孩子已经有很高的情商了，他们能够很好的伪装自己，就算和家长对视也不露痕迹。事实上呢，家长还是可以从对视的时间长短来做出判断，时间太长或太短都很有问题。撒谎的第二个标志就是重复问题，因为编故事说谎总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你可能问孩子放学后干嘛去了，他们很可能会吞吞吐吐地回答，并且含糊不清。第三点呢，是孩子会不自觉地摸脸、抓耳朵或是摸鼻子，这都有可能是撒谎的标记。还有舔嘴唇也是一条很常用的线索。孩子说谎的第四点标志呢，是非常明显的说话断断续续，突然背着手站在你面前，或是用很不自然的姿势表达什么事情，那他很可能是在撒谎，这是第五点标志。第六点呢，是孩子在撒谎的时候啊，通常呢会反应过激，极力的证明维护自己。而第七点标志是眼睛，通常呢会泄露一个人的秘密，孩子说话的时候老是眨眼或者是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你，都说明有事儿发生。第八点是孩子跟你说话的时候总是在拨弄手指，有点心不在焉，慌慌张张，也是说谎的表现。说了谎的孩子一旦话特别多，就总想着让你相信，所以可能补充很多小细节来证明自己。如果孩子总是在某件事上喋喋不休向你证明什么，那他很有可能撒了谎，这是第九点标志。最后一点呢，是说话停顿时间比平常久，犹犹豫豫，说话声音特别细小，这都是孩子说谎的特征。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

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前几天呢，看到了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工作一到三年，

人的距离，近到让人以为别人丰富的生活，自己也可以轻易做到。很多年轻人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和同事处不来，辞职；离家远了点，辞职；被领导指出错误，辞职；想出去旅游了，辞职。我就见过一个不错的女生，经验和能力都挺好的，但致命缺陷就在于她三年换了七份工作。面试的时候也是，说不出为什么需要这份工作，到底想要什么。没有固定的追求，强烈的愿景，对自我价值的抱负。太过情绪化的人，再有才华也走不远。以为赚钱容易的人，都没真正触及赚钱的门槛。网上有个采访视频火了，印象很深的是第一个出镜的男生。他2014年到深圳，租的是1500元12平的小房间。2015年搬到了2500元的房子，更大一点。2023年搬到了5000元的房子，然后是8000元到20000多。男生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一路往上爬。前段时间，《奇葩说》里的导师薛兆丰也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那些熬过的夜，做完的项目，受过的委屈，到了最后都会转化成最好的回报自己。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精心策划的项目却没有被得到认可，通宵写成的策划，领导扫一眼就打回重做。工作从来都是结果导向的，为一件事付出多少，并不能决定最终的质量。别谈理由，不如钻研怎样才能把事做好。有部剧里的男主26岁，第一次工作，他兢兢业业，却什么也做不好，遭到同事排挤。领导问他，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他想了想，说自己很努力，却没能被认可。为了追上同事，他自愿加班，学着接待客户，快速整理资料。实习结束，高中学历的他取代一众精英，被留了下来。身在职场，我劝你功利一点，紧盯着自己的方向，带着目的去做事。赚钱都怕麻烦的人，自然只有眼红别人的份儿了。前阵子去北京出差，和一个朋友吃了顿饭。前几年呢，他辞了家乡清闲的工作北漂，想让自己人生简历丰富一点。创业的过程虽然辛苦，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刚来那会儿真的崩溃，每天一大早挤地铁，接近2个小时通勤时间。最穷的时候连生病都不敢，肠胃炎犯了只能蹲在马桶前吐，然后强迫自己喝掉一大杯热水。后来存了点钱，也就搬到了离市区近一点。现在的生活我挺满意的。人生最美妙的时刻，是连自己都为自己感到骄傲。也许有人质疑你，那么努力干什么？但只有玩命过，才能更加坦荡无愧地面对余生。只有自己变优秀了，其他事情自然会跟着好起来，才能不被生活所困，有钱更有梦想。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和一名心理咨询师长期合作，他的咨询费是500元一小时，月薪20000多。然而每结束一次咨询，他都要花时间去消化负能量。有时和我谈着工作，突然就接到咨询者的电话，要立刻安抚。挂了电话，他有些疲惫地告诉我，不敢停下来了，好几个助理都盯着我的位置。挣得多点就好了，我就有钱开工作室了。我很能理解他，因为在向上爬的人都是如此，担心被新人取代，害怕再难有突破，赚一分的钱要贡献10分价值，焦虑和压力只增不减。
除了

正在倒退的人，没有谁真能过得容易。后台有读者问我，赚钱多也会焦虑，那我还是过平稳的生活行吗？可以啊，但这份平稳并不意味着没有焦虑。当父母生病，当爱人发生意外，当你想要说走就走的旅程时，空空如也的钱包就是你最大的焦虑。赚钱很苦，但总有一个关键时刻，它会还你所有的甜。前几年创业真的很累，几个人挤在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子里，讨论内容，寻求出路。那时候赶不上我爸做的饭，吃外卖，住在公司是生活常态。有时和客户吃完饭，回到家半夜了，还是打开电脑，复盘工作。但想到能带老爸去旅游，能让他开心，满足还是多于疲倦的。赚钱是为了让爱的人舒服，能为他们扛住风险。别把赚钱看得太容易，也不必羡慕日进斗金的人。我们不是要去成为圈子里最有钱、有话语权解释一切的人，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在心动过后拥有赢下比赛的勇气，能在家人生病的时候用最好的药品住最安稳的病房，能在想证明自己的时候不被质疑的眼神打量，能在面试介绍完自己后简历不被压在最下面。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收获。喜剧之王的开头，周星驰曾经面对大海疾呼努力奋斗，而在片尾送给他最好的回报是话剧表演完满堂的喝彩，是熬过漆黑一切都变得很美的天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走散了，再绕个圈回来好不好？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分享，多希望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最近睡不着的时候都在看小说，偶尔呢会被里面曲折的爱情故事所打动。特别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伤害、误会、争吵过后，男女主角最终冲破了层层障碍，还能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突然就很羡慕这样的爱情，不会那么容易分手，即便是说了分手，也会穿过无数个谎言来拥抱你。从小说回到现实生活，情侣间的分分合合，朋友间的形同陌路，有太多的感情还未来得及磨合就散了。身边一个兄弟告诉我说，之前他每次跟女朋友吵架闹分手，女朋友一赌气就把他的微信 QQ 通通删掉。于是呢，他每次都会试探性地重新加回女朋友，而好友验证每次也通过得特别快。原来每次吵架，不管谁对谁错，他女朋友其实都握着手机默默地等他回应，这让他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他觉得两个人吵架归吵架，还是能和好如初的。后来呢，有一次他们又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了，照样删除了彼此的联系方式，说着再也不会联系的狠话。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加女朋友，而是选择等她来找自己。第二天一觉睡醒，点开微信，发现没有一个验证消息，心里有一点失落。第三天故意把手机铃声调到满格外加震动，可仍旧没有她的消息。过了四五天，终于憋不住内心的忐忑，去加回了女朋友的微信。讽刺的是，这一次女朋友非但没有通过他的请求，反而给了他冷冰冰的三个字：分手吧。他和我说，虽然他已经离开我很久了，但是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可惜。有些人吵着吵着还是散了。每个经历过失恋的人都会有一段难熬的时光，

法挽回爱情时的绝望，会将自己一层层的包裹，变得小心翼翼。怕争吵过后的冷漠，更怕用尽全力的爱，换来的却是一场空。在这个浮躁的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每个人心里装着大大小小的情绪。我们习惯对陌生人隐藏，却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暴露脾气。一位听众叶子告诉我，有时候正因为太喜欢一个人，所以才会控制不住的想要和他争吵，无法不去在乎他的态度，在乎他手机里的蛛丝马迹，怕他爱得不够认真，怕他给我的爱还不够多。因为我已经交出了整颗心，却总是期待他能有所回应，于是越是失望，就争吵得越激烈。是啊，谁会喜欢吵架呢？只是在爱情里给的安全感太少。叶子说，因为喜欢他，所以才在他的面前暴露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脾气差，性格倔强，还太软弱。面对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我，多希望他还能爱我如初。虽然我们已经分手第165天了，但我还是爱着他的。我一直以为我们只是吵了个架，我们并没有分手。他说，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吵架，我谈过的恋爱总是一吵就散了，所以我多羡慕再怎么吵下一秒还能够和好的情侣。曾经看过一部爱情剧，里面有一段镜头说的是男女主角吵架了，各不相让，女生一气之下叫了辆的士就走了，男生一开始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可一看女生走了就急了，骑了辆摩托车一路追了过去，大喊着快回来，我们好好说。女生看着窗外一路追逐自己的男生，突然就破涕为笑了。这段小插曲虽然不比那些求婚告白来的浪漫动人，却让人看着暖心。是啊，每一对情侣都是吵来的，最最让人伤心的是一个红着眼睛说我走了，另一个头也不抬地说好。相爱的两个人吵到最歇斯底里，一拍两散的时候，最渴望的往往是能听到另一半气急败坏地说你给我回来。我们总是喜欢在爱情里做个胜利者，即便吵架了闹分手，心里有再多的不舍，也希望是对方主动来找自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对方是在乎自己的。可往往有很多这样的情侣，因为死撑到最后真的分手了。多希望我们的爱能和亲情一样，就像父母总原谅自己的孩子，不用担心会不会散，不用害怕会不会有隔阂，一觉醒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和好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吵架了走散了，再绕个圈回来好不好？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没有去做。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该有多好，就好像能永远在那个人面前撒娇，生气了就红着眼睛相互争吵，却在下一秒过后依然会牵着我的手走过大街小巷。你包容他的任性，他也会理解你的苦衷。我们的爱情不会败给时间，更不会输给争吵。永远来不及，等不及再多爱你一点，再多陪伴你一天。不管闹多少别扭，最后还是因为舍不得放手而彼此拥抱，这种感觉会有多美好。刚刚我们分享了林夕的文章，多希望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

0: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哎，说到微信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微信聊天的时候，总喜欢加上一些语气词。
16: 嗯，
15: 那就比如说什么好的、好搭、好的呢？
16: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而且大多数的时候，但凡要回复好的这个内容，我都会转换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通过文字嘛，难免容易会产生一些误会。通过这些俏皮的小小的。

0: 这种表达的方式可能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一种亲切感，我是这么想的。
1: 哎，还有一种就是说能说嗯嗯，能说哦哦，绝不说嗯哦。
0: 你知道吗，有几年就有一波年轻人说，如果对方回给我一个嗯，我就会觉得他在敷衍我，如果对方发给我一个哦，那说明他不想再跟我说话了。
1: 哎，甚至哈、啊，说完一句话以后必须得配个表情包的，有没有、啊、
0: 有有有有有，结束语都是一个表情包，
1: 然后觉得哎呀这么聊天才舒服是吧。有人就说了啊，这样能显得自己很热情啊，在和对方聊天，而不是让人觉得哎呀冷漠啊或者是敷衍了、是吧。这种行为表现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微信文字讨好症。
0: 嗯，微信文字讨好症，如果这么想的话，好像确实我们的文字这种沟通方式会有一点点讨好的嫌疑。因为一度引发大批网友共鸣，其实这个话题曾经多次有上过热搜。
1: 哎，很多人都说啊，说自己确实是有这些讨好习惯，并且不知道怎么改。有的人就说了，说哈哈哈，我也这样，总担心自己打字太生硬了。还有网友就说了，我不加这几个词儿，我好像就不好意思发出去
0: 啊。
1: 而且后面他还发了一个小狗脸的表情。
0: 你要不要这样？还有人说，说真的，原来不止我一个，现实当中我也是那种容易讨好别人的人，但别人回复的很冷。但我都会琢磨半天，说我哪儿是不是说错了呀。相反，遇见和我一样有文字讨好症的人，我也会很开心的和对方聊到结束。这事儿要不要改呢？
1: 但也有人认为啊，说这根本算不上讨好，只是一种基本的社交礼仪
0: 啊。你看有人就说了，这种方式其实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还有人表示说，并不是觉得在讨好啊，只是不希望对方误会我的语气，给冰冷的文字加些温度罢了。
1: 哎，于是呢就有一些媒体开始发动了啊，然后他们呢也是对这个文字讨好症做了一个调研。哎，这份调研报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共是232份的调研数据，有92.24%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遇到过有文字讨好症的交流对象。
0: 是的，还有91.81%啊，将近满分的受访者表示啊自己有文字讨好症的行为。
1: 哎，那么为什么文字讨好症会变得这么普遍呢？你看它占到了90%多呀，是吧？
0: 是，
1: 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要开点药治一治吗？
0: 开点药治一治可以啊，张小白，今天你要化身大师啊。首先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我们先给大家来做一个等级划分，我们可以来自行对号入座，包括咱俩啊都测测自己到底是第几级。
1: 哎，根据不同的人群用途场景啊，我们大致呢可以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呢划分为4个等级。
0: 第一级，喜欢用叠词。
1: 哎，这一类的人啊，在微信聊天里啊经常使用叠词。你比如说嗯嗯，比如说好的好的，比如说来了来了，还比如说哪怕发个 OK 他都得是 OKK。
0: 哦，好好好，这个画面我似曾相熟。哎，好像有很多人都这样会回复我。你看这类用法常见于职场当中，同事之间呀，还有上下级沟通啊，以及乙方回复甲方的话术当中，就好像用到了叠词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满满的诚意。有的时候呢好像还特意会加上一个波浪号。你看张小白为什么突然笑场啊，我之前就说过他，张小白在回复任何人的时候都要加一个波浪号。
1: 不是一个，是我把所有的符号都代替为了波浪号，对吧？
0: 对，好像你加个波浪号就会让别人觉得你这句话说的语气缓和啊、变得客气，反正扑面而来的隔着屏幕的我觉得冒着一股傻气。那么接下来是第二集，喜欢用语气词。
1: 哎，这一类人啊在微信聊天中啊必须要加语气词。你比如说不说好，人家怎么说呢？
0: 好的。
1: 哎，不说对，一定得说
0: 对的。
1: 哎，有的人啊甚至会在这个叠词的基础之上叠加语气词，比如说
0: 嗯嗯呢，还有对的对的呢，
1: 哎呀，
0: 还有嗯呢嗯呢，
1: 这些词啊如果单独去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5: 是的，那今天说到这个文字讨好症的问题，很多朋友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意见，欢迎来继续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记得啊，通过后台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留言互动了。
3: 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关键不择声，他说了，本来文字联系就容易产生误解，因为没有面对面表情和语气的加持，那加点语气词叠词就是为了不显得那么生硬，不闹误会和矛盾，这不算讨好吧。
5: 你看这是每个人不同的意见。还有福气满满说，说的亲密一点，委婉一点，是为了让对方敏感的心好受一点，不然就从宝儿，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可以再简单一点吗？变成了，哎，你几个意思啊？你再说一遍。
3: 哎呦呦呦呦呦，让你这么一演绎，立马这味儿就不对了啊，要打起来了。
5: 这画面扑面就来了。还有哆啦 A 梦说，通货膨胀的不是语言，而是诸君的感情啊。
3: 哎，太敏感了各位。再有呢，就是泡面马吉朵，他说了，讨好不讨好，自己开心就好啊，不用给自己贴太多标签。
5: 哎，你看这就是由文字透露出了一种肆意自然和从容。那我们接着来分享啊，记住啊，这不是给任何人贴标签，而是来共同看待这一种现象。那么容易有这种现象的人群还有一类，就是高情商的人群。
3: 哦，高情商的人啊，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其实是有很强的安全感的，他们很乐于和他人交往。
5: 这不就是张小白吗？
3: 哎呀，被夸了呀，
5: 太高情商了。
3: 他可以从中啊感受到幸福和快乐。
5: 哎，有一次张小白在生活当中有问过我说，哎，我是不是会给别人留下一种就是那种总会夸别人的印象。我说对啊。他说那这种印象不太好吧，会不会显得有些不真诚。
3: 是，
5: 我说不会啊，可能会有这种长期下来可能会有这种印象，但是你每一次夸别人都会让别人觉得很舒服，而且夸赞的时候都是从细节之处去夸赞，他不是那种硬夸。
3: 我是发自内心的说的这些话，我并没有想夸别人。
5: 对，你就是发自内心的夸赞嘛。
3: 夸得好是吧。
5: 对，夸得确实好。
3: 哎，不过在这儿我也要跟大家一块儿来看一个研究啊，就是关于个性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的一个研究。
5: 哎呦，上价值了。
3: 哎，对，他调查了情商与社交技能之间的这种关系，就结果显示呢，高情商的人比低情商的人啊，在识别他人情感、管理自己的情绪以及表达情感方面表现得更好。这些呢都是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因素。
5: 哎，基于这种心态所表现出的讨好，那其实就是高情商者认为的你好我好大家好，
3: 这什么歌呀，这
5: 的哎呦哎呦嘿嘿呦的双赢的局面啊，
3: 一而呦，
5: 哎而呦，
3: 这好汉歌出来了。
5: 对，
3: 然后当然了，我觉得不是人人都是高敏感和高情商的，对吧？但是为什么感觉就是离不开文字讨好呢？
5: 其实这背后隐藏着更加深层次的原因。
3: 来喽，跟大家聊一聊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就是朋友啊和你分享开心的日常，哪怕你没多大感觉，但也还是会回说哇哇哇哇哇好棒啊。
5: 又或者同事和你吐槽某个领导，就算你不太认同也还是会回哎呦太过分了，这叫啥事儿啊。你看啊，转换一下场景，如果说你发就我们刚刚我和张小白我俩演绎的这些内容给别人，只得到一句说哦还行吧好吧，你是不是就会觉得有点失落？
3: 他怎么回事
5: 啊？甚至
3: 不爱我了吗？
5: 我以后都再也不想和这个人聊天了。
3: 他怎么会这样对我？
5: 哎，下一步我要把这个人拉黑。
3: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人际交往当中的糊弄学啊，应运而生了。
5: 对，这是一门以看起来不敷衍的方式去应对生活中难以推脱之事的学问。
3: 比如

0: 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语气词法，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叠词法，还有表情包法。
1: 哎，只要你熟练地运用这几个法则，当你不想社交，但是又无法直接拒绝的时候，就能够在不耗费更多精力的情况之下，照顾到对方的感受，维持好人际关系。
0: 哎，说到这儿啊，可能会有人问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不能真诚一点吗？哎，糊弄学真的可以解决社交问题吗？
1: 不可否认啊，人与人的沟通需要真诚，有些人也的确是这么做的。你像张小白这一点上就做得很好，是吧？
0: 哎，发自内心的
1: 夸赞。但实际上呢，和人相处，它其实是一个不断在消耗能量的过程。
0: 我们在短短一天时间里啊，你可能会要见到很多很多人，对吧？
1: 对，
0: 要说很多话。那当这种精神密接次数达到顶峰的时候，能保持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回答，已经是最有诚意的体现了吧？
1: 你看啊，有这样的一个研究，是在2017年提出过一个沟通纽带归属理论。
0: 有，
1: 其中有一个观点就认为说，社交它其实是一件费力的事情。
0: 确实，
1: 关心别人需要能量，倾听别人也需要能量。
0: 你看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啊，就是人们在节约社交能量，并且投资能量，以满足长期交往的一种需求。就可以用更少的能量获得更多的利益，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1: 是的，你看关于这一点，我一个同事之前就跟我分享过，他可以说是深有体会
0: 啊。
1: 前两年他刚刚大学毕业，然后最早呢其实是进入到一家大厂的品牌部去工作的，那个时候他还是延续着学生时代的一个语言习惯，没有特别注意我们说到的这种文字讨好，这里加引号啊，也没有特别注意这种职场沟通的语气。
0: 他怎么说？
1: 他说，以前我和别人聊天都不加波浪号的，现在几乎我每句话都加。
0: 哎呀呀呀，原来波浪号是职场的一种习惯呀。
1: 对呀、
0: 啊、哦，
1: 所以当时你给我发波浪号的时候，我起初哎感觉就那么强烈，
0: 嗤之以鼻，是吧？
1: 对对对，因为你看他发现说，如果不加波浪号，不这样去表达，对方可能就会认为他太高冷了，就聊不下去了。
0: 哎，
1: 而且有一次他就因为这种文字习惯得罪了客户，直接把合作项目都谈崩了。
0: 哎呦，这么严重啊？
1: 对，后来他问了同事，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回复的语气可能会让对方误以为，哎，我自己是在发脾气的。
0: 嗯，
1: 现如今他就已经习惯了这套聊天法则。
0: 他现在是什么样的？
1: 包括来到咱们台里，你就会发现他跟别人说话，首先就是加波浪号，然后再紧接着会说一个辛苦啦，别人就会觉得他很 nice。
0: 对，
1: 这样他长期这种方式，其实也让他有所积累。他说积累起来就是什么呀？工作对接要比之前那可以说是顺利多了
0: 啊！又发现这烦恼真的少了很多，对不对？
1: 嗯，
0: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就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微信的文字讨好症。
1: 那让我们下个 look 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文字讨好的问题喽。
0: 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微信的使用习惯，特别提到了这个文字讨好症哈。那我们来看大家都说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2: 后台有一位朋友特可爱啊，你以为你匿名了我就不知道你是谁吗？他叫默默。
1: 哦，又是一个默默啊。
2: 他说，天哪，原来这叫讨好，我加表情加语气都是为了在聊天的时候让对方感受到我是一个活人
1: 啊。然后他发了一个小表情脸，就是一个小瞪眼的表情。
2: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页上的所有的评论，每一条都加了一个小表情。
2: 所以你看大家是不是平时的这个使用习惯都是如此，我也是这样的。你看 Coco 他说了，文字啊毕竟是没有声音表情的，我呢一般发过去的时候都会加一个表情包，这样比较贴切。
1: 后面又发了一个露牙齿的笑脸，
2: 对，呲牙笑的表情。
1: 对，然后 QU 他说了，叠词不包括呵呵，表情不包括微笑脸，叠词和表情组合也不应该包括呵呵然后加微笑脸。
2: 对，你是听得够认真的啊，这节目从头到尾你都听下来了，为你点个大大的赞。
1: 哎，如果有人给你发一个呵呵然后加一个小微笑脸，你会怎么样？
2: 我想打死他。
1: 就很怒是吧？
2: 对，你看执念说了，说我只有在无语或者讽刺的时候才会说呵呵。
1: 真的是，现在呵呵怎么就变成这样了是吧？
2: 哎呀，就是曾几何时突然间某一年某一个时期一下子大家就开始都反感抵制呵呵。
1: 嗯，
2: 天知道以前我们都是用呵呵来代替哈哈的。
1: 哎呦，你还经历过这个年代的？
2: 当然，
1: 那不是我们年代的事儿吗？
2: 哎呀，咱俩也差不了几岁嘛。
1: 还有杨洋啊 ，Niki 他说了，与其说讨好不讨好，不如说是为了更准确的表达语气和感情。毕竟汉语博大精深，不同的语气读出来的字句意思那差了很多啊。
2: 是的，还有神经猫提到说，举手，我觉得呀，想开心的说我来了，于是呢就打成我来啦，加两个波浪号，再加一个笑呵呵的表情，不算问题。并不想开心却打成我来啦，两个波浪号加笑呵呵的表情，并且期待对方认为我很开心的来了，这就是大问题。
1: 哎，就是发自内心的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虚伪的敷衍的大可不必。
2: 对，就证明说哎，这事儿你需要调整了，这看待问题的眼光需要改变一下啦。
1: 嗯，还有一位网友啊，这名字都是一个小表情啊，他说我也有，我还挺严重的呢。
2: 看出来了，
1: 他说我总担心自己在微信聊天这个框里啊随意打下的话会让自己看上去是一个不礼貌不友好的人，说哈哈这样的词真的会怕太敷衍，于是我就打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关键是你看他说怕这种情况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礼貌不友好的人，他后面发了两个就是整个脸裂开的表情
1: 啊，
2: 然后在最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后面发了两个哭泣的表情，
1: 看看
2: 这就叫做言不由衷。
1: 是的啊，还有森茉莉他说了，我觉得是单纯的社交礼仪吧，别人给你发挺长一句话，你回个哦，这不礼貌吧。
2: 这个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咱就是想要去表达一种冷漠，就是表达一种无语，你发我那么长，然后我说哦呵呵。
1: 哎，比如说情侣之间说，哎呀，亲爱的，对不起啊，我知道我错了，我今天应该见你的时候就应该买一束玫瑰花的，我给忘记是你的生日了。
2: 哦，
1: 这事儿就大了。
2: 这事儿你就自己细品去吧。哎，我突然觉得咱们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
1: 是什么？
2: 恋爱当中的小技巧。
1: 就是适当的表示冷漠吗？
2: 对，适当的表示一些距离，疏离感，若即若离。
1: 作为女生，你这方面不应该挺擅长才对吗？
2: 啊，别别别，咱们别这样说，别这样曝光我自己。来，看到手冻僵了，他说有这种行为，但是很反感把这种行为叫做讨好。有礼貌是相互的，因为文字的攻击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避免误会。
1: 其实啊，我之前也是

0: 是问过我一个学心理学的朋友，他就认为说这个使用语气词并不是为了讨好对方，而是尽可能的降低误判为攻击性语言的概率，以及呢担心交流不畅带来的焦虑感。
1: 对，所以啊，与其说文字讨好是在讨好别人，倒不如说是在社交压力爆棚的当下来帮助自己去减减压。
0: 其实明白这些的话，你的人际关系可能会越来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就是流行的事物往往有利就有弊。
1: 是的，就像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加引号的文字讨好症啊，有人觉得它是社交礼仪，也有人觉得它是精神内耗，对吧？但是我觉得大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看我们各自的需求。你像我在平时和别人沟通的时候就会加一些小表情，尤其是那些可爱的表情，因为我觉得可爱的表情展示的就是我自己呀。
0: 就是
1: 言出随心。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言出随心。你知道吗，就是有一次啊，我被拉进了一个高中同学的微信群，然后一进群我发现大家说话的习惯是喜欢在每个话语结尾的时候附上哈哈哈哈，再加上各种表情包，就即使大家多年没有联系了，也能一下子就好像变得熟络起来了
1: 啊！我知道，其实这就是为了建立一种相对于亲密和轻松的环境氛围
0: 啊，就是为了表达尊重，也为了合群嘛，对吧？但有时候我其实不太喜欢这种表达，但是呢，我又得迎合这种聊天方式。在那段时间里，我每天都会想到的就是，怎么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最新的表情包。但是久而久之，我就会觉得挺累的，而且萌生了一种就是退群的想法。
1: 啊，你干嘛？不要这么有压力，这就是高敏感人群的典型特征。
0: 就是虽然文字讨好症的兴起啊，带来了社交的便利和和谐，但是也增加了人设上的一些负担，对吧？表达上的一些不畅快，真实情绪的过分隐藏等这样的一些困扰。
1: 确实你的困扰挺多的。
0: 是我想太多了吗？
1: 对，你想太多了。我倒觉得啊，我们可以去正确面对这件事儿，同时去帮助自己建立更健康的一个人际关系。给大家分享两个方法吧。
0: 好啊。
1: 一个就是让我们的社交更加的有意义。首先可能会有人问说，什么样的社交才有意义呢？这个没有定义，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任何一个人他的生活当中只有20%的人和事情是重要的，剩下的80%其实都没那么重要。
0: 对，
1: 但是你就会发现有人习惯用那80%的精力去处理那20%的没有太多意义的事情，所以才会不断的消耗你心里的能量，在社交当中会让你精疲力尽。
0: 就是学会分清哪些聊天对象和社交关系对你很重要，这其实很关键，对吧？
1: 就比如说职场当中的领导、客户、你心仪的对象、对你有帮助有启发的人等等，这些人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
0: 但如果聊天对象对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就是你对当前的这个聊天话题啊不感兴趣，那对方的一些话语啊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甚至在消耗你的感情的时候，你就可以将其判断为无意义的社交了，你就可以尝试着断舍离嘛。
1: 另外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去直接表达自己的感受。有人说那不行吧，直接表达会让对方产生误会，那你有没有尝试过呢？殊不知对方很有可能会很尊重你的感受。
0: 你看现在时间已经是接近尾声了，我想说的是文字讨好症啊，它并不是评判一个人好坏的一个标签儿，有或没有，用或不用，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只要你觉得在关系当中是积极的、自在的，那么讨好和不讨好，我觉得都有意义。
1: 对，而且刚刚提到那点我还想再补充一句，我们说除了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之外，其实作为我们自己也要尝试接纳别人和自己的不一样，这样才会收获一个彼此悦纳的美好的关系。
0: 是的，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

0: 月二十四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0: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2: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和好朋友待在一起，无论是聊天刷手机还是吃喝玩乐，都让人感觉心情愉悦，特别放松。不过你知道吗，交朋友不仅让人心情好，还有助于身体健康。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社交的神奇作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和朋友交流都能够有效地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皮质醇。研究涉及到了32名女性，其中16名是62到79岁的老年人，16名是18到25岁的年轻人。研究人员让他们每个人都分别和熟悉的朋友、陌生人玩游戏，游戏类似于你说我猜，尽量用较少的单词来描述图案，让对方成功猜到。结果发现，无论是年轻女性还是老年女性，她们都和朋友用了更少的词猜出了图案，并且在和朋友做游戏的时候，她们唾液中的皮质醇激素水平明显更低。皮质醇是人体的主要压力激素，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可以反映我们15到20分钟前的压力。另外让人惊讶的是，老年女性与陌生人的沟通效率和技巧比年轻女性好，可以更快地向对方传达自己想的内容。研究人员罗德里格斯说，很多关于交友的研究都只关注年轻女性，所以很高兴我们也研究了老年女性。我们可以看到，友谊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有同样的效果，朋友可以减轻压力，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一直有效。曾经一篇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研究了12到98岁中社会融入度和社会支持对于身体健康的影响。结果发现，较高社会融入度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要明显的高于社会孤立的群体，并且社会融入度对青春期和老年期群体影响更大，社会支持度对中年人更加重要。青春期人群当中，社会融入度对腰围、BMI 和炎症的影响是较为显著的。社会融入度高，腰围和 BMI 更趋于健康，且炎症水平更低。这一时期社会融入度的影响程度等同于运动。青春期的社会孤立会在中老年时期诱发疾病，影响代谢和心血管功能。在老年群体当中，社会融入度对高血压的影响较为显著，较高的社会融入度可以使老年人高血压患病率降低13%，病情发展率减缓54%。社会孤立对老年人高血压发病率的影响甚至超过了糖尿病。在中年群体中，身体健康水平与社会融入度联系并不明显，和社会支持联系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还忙，所以社会融入度都比较高，此时贴心的社会支持也许更能抚慰人心，帮助健康。每年到了换季的时候，随着气温的起起伏伏，办公室里的感冒也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有这样一项有趣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发现

社交能力强的人患感冒的几率更小。这项研究涉及334名志愿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到54岁之间，健康状况良好。试验开始之前，研究人员对志愿者们进行了体检，检测了他们体内的抗体水平以及基础健康指标。然后通过问卷形式，研究人员统计了志愿者性格特质中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的状况。同时通过每周3次的电话交谈，评估志愿者们的社交能力。最后，志愿者们被暴露在存在普通感冒病毒的房间当中，分别隔离5天。期间监测他们的体重、抗体水平、感冒症状、鼻粘液重量等指标。结果发现，外向性、宜人性和积极风格的分数越高，社交能力越强的志愿者，感冒风险越低。无论男女，感冒风险都会随着社交活动的增加而降低，但社交活动少的女性会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感冒。神奇的是，通过对比抗体水平发现，社交能力并不是通过影响免疫力、内分泌来抵抗感冒的，它是抵抗病毒的独立因素。研究人员猜测，社牛是一种可遗传因素，那些基因不仅可以让人们善于社交，还促进了某些抵御病毒生理活动。在某些情况下，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疾病和运动。下面这项高质量的研究更为我们证实了社交的重要性，它可以显著地影响死亡率。这是一篇涉及了148项研究，包含了308849人，平均年龄63.9岁。其中60%的参与者来自社区，24%的参与者是门诊治疗的患者，16%是住院的患者。平均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50%。良好社会关系的人群生存率比社会孤立人群要高50%。并且社会关系的影响程度与戒烟相当，超过了许多众所周知的死亡风险因素，如肥胖、缺乏运动。研究人员认为，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一种创新的医疗干预措施。良好的社会关系不仅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还可以提高生存率。给大家分享这些研究，并不是要增加你们的社交焦虑。社交对健康的影响，也许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改善心情、精神健康得来的。如果你真的社恐，现在和人接触就会焦虑紧张，或是存在一些有害的朋友关系，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你一个人待着开心，那就尽情地享受独处的时光。要是你听完了这期节目，想起了那个许久不见的人，不妨找他一起聊一聊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子女性标准体重表，精确的数值实在是让人怀疑，这莫名流传的表格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但偏偏就是这些数字成为了许多女性减肥的动力，让太多姑娘踩进了盲目减肥的坑。这个盲目指的是在追求体态的过程当中，忽视个体生理差异产生的一系列误区，包括认知、身材、训练、饮食四个方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和你一起分析一下减肥的误区有哪些。认知误区一，体重就是一切，追崇 BMI。 很多姑娘减肥的第一步是设置目标，减轻体重，但实际上体重秤上的数字下降不代表你看起来瘦了。在生活中，性别体重一样的人，外表胖瘦程度的差异可以很大，这是由体成分决定的。体成分主要用于描述人体内脂肪、骨骼、水和肌肉的百分比。那么减肥应该依照什么指标呢？身体质量指数 BMI 吗？不不不， BMI 呢是成人超重和肥胖最常用的衡量指标，计算公式是体重除以身高乘身高。如果我们单纯用这个指数来评估体型的话，并不太合适，因为存在两个缺陷。 BMI 没有考虑体脂肪率，所以显示超重的人可能肌肉含量很高，并非肥胖。BMI 无法体现出脂肪的分布，腹部和四肢的脂肪堆积视觉效果要差很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引进一个指标，

体脂率，它是指身体脂肪含量占体重的比率，可以真实反馈体型状况。体脂率的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体脂秤、InBody 秤、骨密度扫描等等。该数据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喝水量、进食量、测量时间等，所以上下波动是正常的，我们只要保持在一定范围内即可。误区二，身材误区。除了追求体重秤上的数值，许多姑娘还会追求局部的极致美，某些人的执着甚至近乎病态，比如一字锁骨。网上关于一字锁骨的训练教程层出不穷，正常情况下锁骨本身就微曲上翘，像一个字母 S， 大致分为一字形、V 形、U 形，也有人叫翅膀形，这些是由先天骨骼决定的，也就是说人家是天生的。如果 V 字形硬要凹成一字形，可能会导致胸椎反弓，即后背过度收紧下压，靠后背和肩膀的力量硬生生把锁骨从 V 拽成平，导致肋骨外翻、骨盆前倾等问题。还有蝴蝶肩，蝴蝶肩也称为天使的翅膀，听起来如此美好的词汇，其实是一种体态问题，翼状肩胛。它不仅会影响背部线条形态，让背不够平，造成背部松弛老化，还会严重影响肩胛骨的稳定，降低肩关节的灵活性，引发肩部疼痛，手臂上抬困难。蝴蝶肩确实可以练成，但是压根儿没那么麻烦，它绝大多数是由肩胛骨周围肌肉功能失调引起的，比如久坐姿势不良、圆肩驼背、习惯性耸肩，或慢性劳损，如长时间大负荷或者反复的背、扛、抬重物等等。误区三，训练误区。因为担心成为金刚芭比，只做有氧运动，拒绝重量训练，这样的思考逻辑很多姑娘都会有，但是真的想多了。咱们来一一拆解。力量训练等于金刚芭比，这误会可大了。肌肉的大量合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充足的蛋白质摄入、重量锻炼刺激、雄激素的催化。前二者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让男性和女性保持一致水平，但第三个因素的存在，女性若想练出肌肉，注定比男生要更难。这里对肌肉合成至关重要的雄激素是睾酮，在肌肉合成当中，它扮演的是指挥官的角色，促进肌肉质量及力量的增长，增加骨质密度及强度，刺激线性生长及骨骼成熟等。男性睾丸、女性卵巢均可以分泌睾酮，但是两者的分泌量、含量差距很大。成年男性的睾酮分泌量大约是成年女性的20倍，体内含量是7到8倍。还有人会认为，有氧可以减脂，无氧不行。有氧运动是一种长时间的低强度活动，消耗的主要能量是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无氧运动则是在短时间内进行的高强度活动，一般持续时间仅几秒钟到2分钟，只能代谢糖类。看起来无氧运动确实不能减脂，对不对？但是现在国际运动医学界流行的看法是，相同运动的时间内，高强度无氧间歇运动的减脂效率比有氧运动的高，因为前者运动停止之后身体耗能更多。想要有效减脂，还是需要无氧有氧运动一起来做，并且建议先完成力量训练，依靠它来消耗身体摄入的热量，再利用有氧运动消耗身体脂肪。说起主食，像米饭、面条这些，很多人说它是减肥的禁区，一口都不能吃，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人体所需的三大营养物质是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它们是维持正常生命功能的保障。淀粉作为多糖的一种，如果减少甚至停止进食，那么碳水化合物供给将大大减少，给身体带来伤害，如大脑思维迟钝、精神不振、注意力不集中、焦虑不安甚至抑郁情绪产生等等。身体机能运转受影响，最主要的是营养不良、低血糖、内分泌失调，导致皮肤长痘、长斑，严重的甚至还会有脱发、月经不调、闭经等问题发生，还有心脏病风险也会增加。同时

也是不利于减肥，因为会不自觉增加肉类的摄入，导致体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另外，它还与死亡风险挂钩。2018年，柳叶刀发布了一篇对15000多个参与者长达25年的研究文章，发现碳水功能和死亡风险有关。在碳水摄入过多或过少的情况下，死亡风险都会升高。这些误区从各个方面影响着不少女性，有的人甚至为此付出生命代价。实际上，如果对这些方法多一个自查的步骤，思考信息是否专业，来源是否合格，就可以让沉默成本更低。追求美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不要一味追求大众的审美。拥有对自己体态的自信，实际上更有魅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社交的神奇作用以及一些减肥误区。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宾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韩家镇、水口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来宾调研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参加；市政府召开月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李健报道。8月3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韩家镇、水口镇调研农业农村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壮大农村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陈家宝首先来到韩家镇枣林村，详细了解情短民生、百镇千村万户大排查活动、常态化帮扶等工作开展情况后指出，要落实落细惠民政策，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健全常态化监测帮扶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在新庄村标准化奶山羊养殖基地，陈家宝实地检查项目建设、养殖规模等情况。他强调，要加快基础配套设施建设进度，强化良种繁育和养殖、防疫等技术培训，不断提升奶山羊养殖专业化、标准化水平。在水口镇大网村，陈家宝查看玉米长势，了解果园管护等情况后强调，要做好秋收秋播农机调配、农资储备，全力保障秋粮颗粒归仓、秋播应种尽种，要统筹抓好果树修剪、水肥调控、防灾减灾等工作，着力提升果品品质，提前开展产销对接，完善联农带动机制，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调研中，陈家宝还走访慰问了困难群众，详细了解家庭收入、身体状况、生产生活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要求相关单位加大困难群众关爱帮扶力度，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31日，咸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飞带领调研组来宾开展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专题调研。滨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副主任李浩参加。王飞一行先后实地查看了太峪河水库水源地保护情况、文家坡煤矿矿井水治理及综合利用情况和城区段泾河河道疏浚情况。在各调研点，调研组认真听取汇报，并就水源地管护机制、矿井水处理技术成效、河道日常保洁及疏浚进展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了解。调研组对滨州市在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就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调研组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事关民生福祉和长远发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河湖长治，持续加大水源地保护和河道治理力度，要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矿井水综合利用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形成工作合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泾河两岸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本台记者郭敏报道。8月31日，市政府召开月度工作例会，市长尚小刚主持会议并讲话。尚小刚强调，要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重点任务，多点发力，协同推进，要持续强化经济运行调度，抓实产业培育、项目攻坚、招商引资、消费提振等工作，不断厚植产业根基，推进项目建设，激发消费活力，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要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城市承载能级，要聚力改善民生福祉，办好民生实事，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上，各副市长总结了分管领域工作完成情况，安排了下一步工作计划，四个部门汇报了有关工作。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8月28日，由北京协和医学院培训中心举办的管理者卓越领导力提升研修班第三期在滨州市人民医院学术厅圆满举行。全市卫健系统干部、各医疗机构负责人、科室主任及业务骨干共200余人参加培训。研修班特邀周雷教授和刘艳义教授，分别围绕医保 2.0 时代、公立医院病种运营战略事业和医院沟通助力医院高质量发展进行专题授课。两位专家结合当前医改新形势，从病种精细化管理、高效团队沟通等维度，以鲜活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论，为参训人员提供了极具前瞻性和操作性的管理思路。此次培训组织严密，课程设置紧凑，内容务实管用。参训人员纷纷表示，课程内容直击管理痛点，对提升自身领导力和解决实际工作难题帮助很大。参训学员孙静：
1: 这次的研修班时间虽短，但内容精炼实用，特别是刘教授的沟通课程，对卫健系统在群众健康宣教中如何更有效地传递信息、提升服务温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0: 本台记者李乐报道。开学季为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提升全体教师自救互救处置能力，滨州市红十字会走进滨州市中学，组织全体教师开展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急救专题培训，为广大教师送上一堂意义深刻的生命教育第一课。培训现场，红十字会资深讲师采用理论讲解加案例剖析加实操考试教学模式，围绕心脏骤停黄金4分钟救援理念，细致讲解突发晕倒、气道异物卡喉等校园常见突发状况处置要点，现场演示心肺复苏、胸外按压、人工呼吸以及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法规范操作，确保参训教师弄懂原理、学会操作、敢于施救。参训教师认真听讲、反复练习，把急救要领记在心上、练在手上。大家纷纷表示，急救知识实用性很强，今后遇到紧急情况不再手足无措。滨州市中学副校长石敏妮：
2: 校园安全是教育工作的底线，生命教育是育人的根本。此次急救培训既是我们开学安全赋能课，也是师德责任践行课。下一步，我们滨州市中学将把应急救护教育常态化，持续开展安全演练、健康宣教等活动，把健康第一、生命至上的理念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引导师生敬畏生命、守护生命，为全体师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据了解，本次培训属于滨州市红十字会生命教育就在身边系列实践活动，对于校园应急救护能力建设，滨州市红十字会将切实为全体师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滨州市红十字会副会长马娟：
3: 校园是人员密集场所，教师掌握这个基本的这个急救知识，是平安校园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把这个专业知识呢送到这个校园，就是希望每一个老师能够在关键时刻呢是敢出手会施救，成为我们校园的一个生命守护者，用专业技能呢为师生筑牢这个安全屏障。
0: 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水口镇张家堡村立足村域资源优势，积极探索特色养殖新赛道，培育梅花鹿养殖产业，通过

0: 科学化管控、多元化经营、网络化营销，推动小众特色产业稳步发展，为村级产业升级、群众增收致富注入全新活力。走进滨州鹿满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基地，基地内环境整洁规范，鹿群生长状态良好。基地秉持科学养殖理念，稳步扩大养殖规模，深耕特色滋补农产品开发，拓宽销售渠道，蓄力打造本土化特色产业名片，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滨州鹿满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峰刚：
1: 咱这鹿场从2023年开始筹划，然后2025年建厂，6月份开始购进梅花鹿，其实购进了20多头，从慢慢发展，现在到65头。
0: 基地内两只人工喂养的小鹿更是成为基地温情亮点，展现出精细化、人性化的养殖管护理念。滨州鹿满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峰刚：
1: 哦，这小鹿是人喂养，是原因是他妈难产，然后人工置产以后有人的气味了，他妈也就跑养了，然后是从下个一时就从鹿圈剥出来人工是喂养着的。
0: 特色养殖产业的落地生根，有效盘活了村内闲置土地资源，填补了村级特色养殖产业空白。村两委精准发力，主动作为，全程做好产业培育、政策对接、基础保障等服务工作，全力扶持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抱团增收。水口镇张家堡村村委会副主任张晓东：
2: 近年来，我们村两委立足村情实际，主动谋划特色产业，大力扶持梅花鹿养殖产业发展，以合作社为龙头，抱团发展，以特色产业带动全域增收。这项产业既盘活了村内闲置资源，又增补了我们特色养殖产业空白。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产业服务保障，积极争取政策扶持，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引导更多群众参与特色养殖，把小产业做成大事业，真正实现产业兴、集体强、百姓富。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之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879 FM 100，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879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由法国影星奥黛丽·塔图主演的电影《天使艾米丽》。法国女孩艾米丽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她的童年是孤单与寂寞中度过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几乎不拥抱艾米丽，除了给她做医疗检查之外。这样难得的接触让艾米丽心跳加速，于是父亲认定她有心脏病，不适合去学校，只能在家中学习。因此孤独的她只能任由想象力无拘无束的驰骋来打发日子，自己去发掘生活的趣味，比如到河边扔漂石块，把草莓套在十个指头上慢慢地咀嚼着。她唯一的朋友是一条金鱼，而连她都郁闷到不停地跳出鱼缸。母亲受不了他的尖声惊叫，决定把鱼放归到河中。一次艾米丽被邻居捉弄，他在他看足球赛时报复他，用电视机看着，每到进球的关键时刻拔掉天线，如此反复。八岁时母亲被跳楼的游客砸死，神经质的父亲更加自闭，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长大后的艾米丽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做女侍应，在咖啡馆和他租住的小公寓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些奇怪。艾米丽每周末搭地铁去看父亲，在地铁站她邂逅了趴在地上够自助照相机柜下碎照片的男人。1997年夏天的一个事情改变了艾米丽的人生，那天新闻播报戴安娜王妃在一场车祸中身亡，而艾米丽手中的瓶盖掉在地上撞上一块墙砖，艾米丽从里面掏出了一只铁盒，装满了小男孩所钟爱的小玩物和许多照片。艾米丽于是决定，要是能找到盒子的主人，半个世纪前这个公寓的房客，她就开始帮助所有的人。艾米丽开始寻找曾经的小男孩，她拜访并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邻居，几乎走访了巴黎城中所有的摆渡图，最终在玻璃人老头的帮助下将盒子还回了主人。从此她开始了惩恶助善的天使生涯。在这个过程中，艾米丽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如路上的盲人，20年不出门的玻璃人老头，遭到丈夫背叛的女房东，善良木讷的伙计，咖啡店古怪的客人和卖烟女，当然还有自己的父亲。无意中艾米丽捡到了爱收集照片的尼诺的一本相册集，里边是重新整合的碎照片，艾米丽知道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男人。也许自从他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他开始向他心中的爱人施魔法。该片中总是微微勾起嘴角，带着点精灵气质的奥黛丽·塔图完美诠释了艾米丽这个角色。法国导演让·皮埃尔·热内用擅长的奇幻风格打造了一个梦幻甜蜜的电影世界，每一帧画面都似乎是带着浓郁法国气息的浪漫明信片。该片让观众重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它采用电脑成像、数字影像处理与数字中间流程等数字技术，成功再现了具有诗意现实主义氛围的巴黎，尤其是艾米丽居住的公寓里的庭院、楼梯及老式的内饰布置。天使艾米丽独特的拍摄手法、奇幻般的色彩搭配是其成功的重要元素，但其令人惊艳的配乐也是该片出彩的关键。杨·皮尔森竟用钢琴、小提琴、手风琴、鼓声、口琴搭建了一个精神巴黎，惊艳的电影配乐搭配时而多彩鲜艳、 时而恬静雅致的镜头画面，两者的融合恰到好处。有人说，该片犹如是一个现代灰姑娘的童话，她镜头底下的巴黎跟歌舞片《奇迹》或者《花都艳舞》一样，都是比明信片更加明媚的世外桃源。诡异的魅力、丰富的想象、梦幻色的幽默是她的特长，把少女的懵懂和憧憬画成一幕幕迷人的画卷。本部影片其实并不是一部完全快乐的电影，它饱含着忧郁哀伤的苦乐参半的情调。它描写了一群孤独的人，他们在交流沟通上困难重重，生活破碎不堪，充满了挫败感。与其浓郁的幻想色彩和奇妙的想象力之下，是对现实生活和苦乐人生的透视与关照。颅内镜头中的巴黎虽然是理想化的，但仍然有其现实色彩。艾米丽或许是理想化、风格化的人物，但她的每一部分正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每个平凡人，她就在观众身边。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动人的主题曲。

0: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2: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0: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2: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2: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3: 这不是方便吗？
2: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2: 哎呦哎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4: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5: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6: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

0: 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昆仑山又被称为昆仑虚、万祖之山、昆仑丘或者玉山，素有中国第一神山之称。它是亚洲中部的大山系，也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但是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从天空之上欣赏昆仑山的辽阔壮美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作家刘白羽先生一起登一登那闻名遐迩的昆仑神山。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青海省境内，全长约2500公里，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宽130到20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达到50多万平方公里。昆仑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具有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古人称昆仑山为中华的龙脉之祖。然而在古代神话里，人们认为昆仑山中居住着一位神仙西王母，人头抱身，有2只青鸟侍奉着，她是道教的正神，与东王宫分掌男女修仙灯饮的事情。据说昆仑山是由天神陆武主管的，他还管理着天上的九域。陆武人面虎身，虎爪，有9条尾巴。山中的土楼非常喜欢吃人，土楼生有4只脚，安静的时候像一只大山羊。山中还生长着一种叫亲缘的大鸟，形状像马蜂，荒凉苍茫。我却说新疆绚烂多彩。从玉田飞喀什，由昆仑山面前横掠而过，我不想再记述那些雄浑壮伟的声势，但喀什的炎热的晨雾，火红的骄阳，确实我的心情从古代回到了今天。在碧绿森森的林荫路上，闪现出妇女头上鲜红的头巾，简直是一束束火焰，装点着南疆的生活之美。长须的老人骑在小毛驴上侧侧而行，妇女身上飘动着白地花条的丝袍，英吉沙的银鞘宝刀，喀什的精美织品，微风一样透明的纱巾，花朵一样彩绣的小帽，人们红褐色的皮肤，浓浓的黑眉，雪亮的大眼睛，都描绘出南疆一片迷人的色彩。但我觉得红铜一般灼亮的太阳，再以它的光和热酿成甜蜜的汗液洒向人间。小拳头一样大的无花果甜得那样浓，水晶珠一样的绿葡萄同样肥嫩芳香。你巍巍的昆仑山啊，在这儿又是飞出一条伊尔羌河，浇灌肥沃了这片广阔的绿洲。但我认为昆仑山的宝藏还未苏醒，打开昆仑山的钥匙刚掌握到了我们手里。有一天，黑色石油之流会汇成波涛滚滚的大河，稀有金属的矿石会长风一样悬出地面，原木将随溶解的冰河冲击而下，棉花会像雪花融融铺盖大地。你永远金光闪闪的

昆仑山呀，已抚育过多少万代人民，已阅历过多少沧桑变幻，但你何曾见到像今天这样的人？他们是比金刚石还坚硬，比水晶还透明，比火焰还炽热。他们就要以无穷的智慧和威力，把今天的梦幻变为明天的现实了。昆仑山啊，在过去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愁苦而流泪，今天你不得不为人间的欢乐而畅笑了。我离开喀什，但我的深情永远留在南疆，那昆仑山的太阳就是新疆，而富饶美丽的新疆，它永远像太阳一般发热发光。好啦，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一段旅程我们依然相约同行。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

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友们，您身边或者您自己有这样的情况吗？为了保持身材，很多人啊想尽了办法去减肥，最常见的办法之一就是不吃主食。可是您知道吗？这对身体真的好吗？最新的研究来了，世界的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主食吃的太少会减瘦。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咱们就聊聊主食是该多吃还是该少吃啊。柳叶刀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啊，主食吃少了比吃多了还减瘦呢。柳叶刀的子刊叫做《柳叶刀公共卫生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多或太少都会减瘦。研究人员结合了美国150,000名45岁到64岁之间的成年人，和来自于北美、欧洲和亚洲国家的43万人的数据，得出一个结论：总体碳水化合物摄入量和预期寿命之间存在着 U 型的关联。全天摄入总量当中，碳水化合物提供的能量占比要小于40%，和能量占比大于70%的饮食模式都与死亡的风险增加有关。而中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者，也就是50%到55%，死亡的风险是最低的。简单来说，就是从50岁开始，如果碳水化合物吃得太少了，就会减瘦4年；吃得太多呢，减瘦1年。主食吃得太少，比吃得多更危险。在日本啊，曾经有一位宣传不吃主食减肥法的名人，叫桐山秀树。他的不吃主食减肥法啊，也被媒体广泛的报道过。说桐山秀树在2000年被查出了糖尿病，为了控制病情，三餐不吃米饭、面包、面条这些主食，也拒绝其他碳水化合物，结果体重呢，在3个星期之内从84公斤掉到了67公斤。然而2016年啊，桐山秀树在东京的一家餐厅里猝死了，年终是61岁。对于桐山秀树在减肥6年之后死于心梗，不少医生表示说，不吃主食的限糖减肥法必然会加重心血管的负担，而新陈代谢的失衡加速了动脉硬化，提高了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对主食有相应的误会，认为吃多了主食那就是发胖的原因。其实咱们别再误会主食了。首先呢，吃主食能够调控血糖。如果说糖尿病患者啊一天所吃的主食少于3两，那么在饥饿的时候呢，体内的升糖激素将会很快的升高，不仅呢会使血糖升高，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代谢产物，加重肝肾的负担。此外呢，主食当中的燕麦呢还是富含有调控血糖和血脂功能的成分，比如说像贝塔葡聚糖。第二，吃主食能够促进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主食当中的粗粮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有利于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蠕动。其中啊，像荞麦就比较突出，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是大米的10几倍，还含有保健成分芦丁以及胡皮素等等，有助于调节饭后的血糖。第三，吃主食还能增强免疫力。有相当多的人不吃主食，也不吃肉、蛋和豆制品，只吃一些番茄、黄瓜之类的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这样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严重不足，同时造成呢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持续这样的营养不良状态，衰老、皮肤变差、记忆力下降、失眠、烦躁、月经紊乱等等等等危害，就会一一的都找上门来了。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去吃主食才会吃得更加健康呢？第一，每天至少要半斤粮。中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的谷类、薯类及杂豆数量为250克到400克，
以粮食的干重来计算，这是一个总量。注意啊，我们说的是粮食的干重，不是您做熟了之后的米饭说四两二两，不是这个。那具体最好呢是怎么来搭配呢？全谷物的杂粮和杂豆类50到150克，薯类50到100克，还有呢其余的就是精米白面。第二，要注意粗细搭配更健康。减肥的人、血糖高的人对于主食尤其敏感，其实在吃主食的时候啊，可以粗细搭配着吃，将燕麦、荞麦、糙米等低升糖指数的主食和精白米面进行搭配，比如说做豆饭、荞麦饭、杂粮面点还有杂粮粥等等，还要尽量的啊避免吃用糖加工的主食。总而言之，凡事过犹而不及，最重要的是啊还是均衡饮食，合理搭配。了解了相关内容之后，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东方继续陪伴您在金色年华里。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是金色年华，正在为您播出。各位朋友在收听节目当中想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然后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个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大家都知道猪啊是作为人类最早驯化圈养的动物，它位列六畜之首，但是人们关于猪还是有很多误会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要跟您分享一些跟猪有关的小故事，不知道这些故事分享之后啊，能不能够颠覆您对猪的那些刻板的印象。

我要跟您说，有猪才有家，您信吗？考古发现啊，野猪最早在中国被驯化，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新石器时代。根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周时代的时候已经有猪的舍饲了，也就是说圈养了。先秦的时代呢，中国出现了六畜的说法，猪是名列六畜之首的。您把现在简体的这个家字写在纸上，您看看家字的基本取义就是房子底下有头猪，那就是家。另外呢，猪还是财富的象征哈，猪有乌金的美名。对古人来说啊，猪既是重要的生活资源，又是财富的象征。像2000多年之前，猪的地位与现在的房子跟车子是一样的。东汉的贵族的丧葬当中必有玉猪卧于首，代表握有财富。咱们试想一下，古代相亲的时候也许会有这么一句话，哎，你们家有几头猪啊？直到现在啊，民间还流传着父

的像肥猪流油、聚宝盆等等这些说法。像天津、河北等地啊，有肥猪拱门的节日窗花，它们是用黑色的蜡光纸剪成的，猪背上驮着一个聚宝盆，张贴的时候呢，是左右各贴一张，表示招财进宝的意思。了解了猪在古代有猪就有家，我们也了解了猪在古代还是财富的象征。古代相亲的时候没准会问的，你家有几头猪？猪的数量少了，可能这姑娘就不嫁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猪还是勇敢的代名词。野猪的性情是很凶暴的，善于搏击，象征着勇猛和勇往直前。猪呢，也是史前神龙最重要的原型，最早的龙首其实就是猪脑袋。人的勇敢啊，是以猪作为标尺的。您再看看勇敢的这个敢字儿，它有徒手抓猪以示勇敢的意思，不能抓猪那就是怯懦，就称不上是勇敢了。像在汉书的酷吏传当中就记载说呀，汉景帝的宠妃有一次在户外如厕上厕所，有一头野猪就冲进来了。汉景帝呢想去救人，但是被群臣们给劝下来了，幸好野猪啊是退出去了，这宠妃才安然无恙。家猪看起来是温顺老实，那也是因为长期被人驯化和驯养的，与大自然隔离而丧失了一些本性。除此之外，猪还是吉祥的化身。在古代科举的时候，金榜题名要用的是什么？要用红猪笔写。而题字就是猪蹄儿的蹄儿啊，和题写的题、命题的题还是谐音。所以说呢，猪是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们啊都会赠送给红烧猪蹄儿，祝福他猪笔题名。下面这个我说完之后，很多朋友都说这不可能，但是我真得告诉您，它确实如此。猪特爱干净，猪呢是已经知道的圈养的动物当中最爱干净的了。猪能保持它的睡窝干净，虽然在猪圈里头出不来，猪大小便呢也会避开自己睡觉的那块地方。它们喜欢拱翻食槽，躺在食槽底下那个湿地上，那是因为啊它们特别怕热，却没有汗腺，只能够通过打湿全身来进行散热。误解给朋友们的一种感觉是这猪真脏啊，有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其实人家并不脏，人家挺爱干净的。另外猪呢还挺聪明的，猪的智商非常的高，仅次于大猩猩。科学家曾经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啊，让猪跟狗一起学拉车，猪学一遍就会了，那狗啊学十遍才会。猪经过训练之后呢也会做算术，十以内的加减乘除都能答对。经过专门训练的猪，有的会跳舞、打鼓、游泳，有的呀会站起来推小车，有一些比较灵活的猪还可以当做猪犬使用，有的甚至还能用鼻子嗅出埋在地里的地雷。另外我们再说点传说吧，猪是靠努力才当上生肖的。相传啊，天公排生肖，玉帝规定了时限，取得最先到达的12种动物。猪自己啊知道自己体笨行走慢，半夜就起床了，赶去排队当生肖。路途遥遥，障碍重重，猪是拼死拼活好不容易爬到南天门了。这个时候排生肖的时辰已经过去了，猪就苦苦地央求，其他六畜呢也为他求情，最后终于感动天神，把猪啊放入了南天门，当成了这最后一名的生肖。刚才我们跟您分享了几个关于猪的小事儿，您是不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猪象征着吉祥，象征着财富，我们祝愿大家招财纳福，一年好运气。

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和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80年代，朱伟作为一名文学编辑就职于人民文学，他经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到另一个作家家里。在此期间，朱伟相继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了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的位置上退休之后，朱伟用了3年多的时间系统重读和点评了10位活跃在文坛

的作家的经典，于是他的一本名为《重读八十年代》的书便诞生了。这本书到底记录了哪些人、哪些事，又会带给读者怎样的阅读体验与收获呢？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朱伟的这本《重读八十年代》。整个八十年代，朱伟与大批作家从相识到相知，媒介都是读书的话题。2013年，朱伟开始在博客中写《我与八十年代》专栏，希望以自己的生活轨迹回忆那个时代的重要节点，记录与作家朋友们交往的过程。朱伟说：“我希望写写八十年代熟悉的作家们，对他们的作品做一个系统梳理解读，于是就有了这些文章。相比于记录我们的交集，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创作轨迹的解读。或许这些解读能有助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些作品。”重读八十年代收录了朱伟对王蒙、李陀、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莫言、马原、余华、苏童十位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的系统解读，让读者能够通过一篇文章读懂一个作家。谁对作家和作品的理解最到位？除了作家本人外，相信文学编辑更有发言权。很多读者喜欢王安忆的《长恨歌》，为什么王安忆的中篇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朱伟重读了王安忆的所有作品后是这样评价的：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呢？因为长度足够使他放松。他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要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他的个性使然。另外，在朱伟的这本《重读八十年代》的书中，更是呈现出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莫言是中国当代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当年第一个经手发表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小说编辑就是朱伟。在莫言的心里，朱伟也是最好的文学编辑。他曾经送给朱伟一幅字，是这样写的：沉迷粤海三十年，重返文坛眼更尖，谁能读我20卷，还是朱伟之莫言。莫言看过重读八十年代书稿后称赞道：朱伟先生是资深文学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享有盛名，这次重新出山点评小说，思路清晰，目光独到，正可谓听君一席话，胜读两本书。在重读八十年代中，朱伟还为我们呈现了众多作家的不同侧面，比如王蒙的精神困境，余华的锋利而优雅。苏童说：如果说八十年代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那朱伟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掘金者之一。他当时一手发掘的很多作家作品，如今骄傲地占据着当代文学史的页面，被一再阐述。苏童说：我至今记得当初与朱伟在我的小阁楼上通宵达旦谈文学的情景。很多年来，我被文学圈的朋友回忆往事时，常有如此句式：当初朱伟如何如何，现在该是听听朱伟怎么说的时候了，听听朱伟如何回忆他亲历的八十年代。对于如今的很多年轻人来说，八十年代或许较为遥远了，为什么还要读八十年代的作家和作品呢？八十年代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期，至今活跃在文坛的中坚力量，比如莫言、余华、苏童、贾平凹等等，几乎都是在八十年代崭露头角。重读八十年代也是为了追本溯源，了解他们的创作起源、发展与演变。文学是时代精神的折射，了解这些作家的八十年代，也更能清楚地

看到中国这近四十年来经历的巨大转变，日常生活的变化，精神的高扬与困顿。作为推出大批优秀作家的前三联主编，朱伟在自序中写道，尽管未能做到系统，总算也将我与这些作家的交集记录了下来。这其中，我更在意对他们的作品、他们的创作轨迹的解读。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意大利诗人但丁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一篇怀念母爱的散文，来自作家史铁生带给我们的合欢树。

0: 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记得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写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他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出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他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酒。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是你怎么知道会没用？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一直留神着呢。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想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了起来，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 小院在一个大院的井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儿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道，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儿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也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了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0: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合欢树是史铁生用朴实的语言谱写的一支感人至深的真情之曲，震动了每一位读者的心灵。款款文字渗透着对母亲去世的悲伤之情，它又是儿子对母爱的一首热烈深挚的颂歌。这里是阅读时间，感谢你的收听，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 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

0: 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5: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9.9块你都包邮买过多少破烂。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直播间蹲到的好物，宛如和我们生活在两个平行空间。你不知道在那里他说的面包是什么面包，说的菜又是什么菜。此外呢，还有江西一个女子花6.9块网购了两个核桃大小的柚子，还有人花25元买了117卷卫生纸，同样是迷你般的小。但你别说，很多东西啊，它小归小，但是呢同样管用啊。之前呢，吉林长春有一位网友就曾经花9.9块网购了迷你扫地机器人，收到货之后呀，才发现虽然只有半只脚掌大小，但确实具备了基本扫地功能，只不过呢没找到商家标注的智能避障功能。装上后呢，那叫一个横冲直撞，猛如成了精。问了客服之后，客服的回答是什么？说他忘了安装。于是呢，他又翻找了丢弃的包装盒，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智能避障系统，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果然呢，这开了眼的扫地机器人，他的世界呢就明亮很多了，转的呀那叫一个灵活，不仅避开了障碍物，连垃圾他都避开了。所以说呀，人类走过最漫长的路，就是商家的便宜套路。还记得当年我们好不容易逃过了10元3样，如今呢终究逃不过这场10元店的线上复兴。你比如说，即便在这些神坑拔草现场，依然有无数人反向安利，很多安利帖的评论区啊，有很多精彩的回答。你比如这一位，也许揭露了背后隐秘消费心理啊，听一下啊，毕竟10元3样店只有3样，9.9包邮，那可是收到了30样啊。这不是什么吹牛啊，现在的什么短视频平台啊，什么某音某手啊，刷起来简直比那刷购物网站还吓人。当你安安稳稳的正刷着小美娜壮，不知不觉呀，就蹦出一个什么录好的广告蹦你脸上，而且推荐的东西还都是个位数。9.9能买什么东西，让我们很多朋友产生了疑惑。你看啊，来我直播间，10双船袜，5个发绳，3个发捆，甚至还有一条围巾，只卖9.9，还给各位姐妹们全国包邮。主播坐在马的高高的货箱上，一边拿着个大喇叭喊话，一边天女散花般的抛洒，一条氛围感的十足抢购视频也就诞生了。卖的呢，都是一些特价而且需求量特别大的商品，什么9.4的什么墨镜包，12.9的收纳盒，还有纸巾呐、洗衣液呀、内裤套盒什么的，甚至呢还有3.9的啊。如果你是新人，就像是打开了一个全新世界，因为你有张10块钱的新人券，买9.9的东西，那简直那叫什么大杀四方那叫。其实早在几年前呢，我们还会装模作样的说，哎呦，这东西一看呢不怎么好啊，劣质产品的玩意儿，哎，再加上什么天上不会掉馅饼，哎呦，现在好像这态度一下转变了吧，嘿嘿，有便宜不占白不占。加上呢，这诡计多端的商家还会拿视频说话，减轻你的包袱啊，什么薛凯琪的都才9.9，我买199，我不是大冤种吗？更何况呢，底下还会有很多真实的买家秀，就像你的乡亲们围着一窝蜂，哎呦，好家伙，这是要捡漏的节奏。于是呢，你急速膨胀，对自己的财力发生了错误认知，一顿狂冲，感觉自己啊像个大富翁。于是呢，你成功花了9.9买到了你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尽管买完都忘了自己买过，但没关系啊，一个3.9是什么概念呢？现在

连毛这种货币，哎，你都看不到了。尤其很多年轻人对净含量这种单位不敏感，没概念，什么500克每袋的零食，还是50克袋的货啊，不仔细看更不注意了。空有精打细算的心，根本就没有这个精打细算的能力，因为它不像线下啊，看到实物就会想摸一摸，挑一挑，摸到那个材质，哎，好像感受过了，才会想着，哎呦，那我就买了吧。但是这个线上可不一样，你是完全摸不到的，更不像一些常规的购物网站。要买东西呢，会看一些详细页，然后加上什么相似图的搜索，加入购物车对比三家，然后呢，在短视频平台，我跟你说，搜索功能本来就差，那简直啊，那是不方便对比的，而且本来就9.9块，不愿意付出太多的时间成本，不值当。你的警惕性呢也被降到了最低，被气氛这么一渲染，你只会觉得自己捞了便宜。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当你被大壮小美包围刷了1.5个小时的时候，脑子里怎么可能还会清醒呢？结果是越想省钱，你是花的越多。9.9块给你一个手机那种，你敢买吗？买，反正呢这个手机内存够下载这个国家反诈 APP 了。而且只要刷了一个广告，你的 APP 就会变得奇怪，你将被算法推荐的明明白白的。当你收拾家的时候，你就会收到收纳大礼包，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你就会刷到双黄肉粽、养宠物钱。你从没有刷到过什么粘毛棒的信息，养猫之后啊，你就是再也没躲过了。最后买了一堆奇奇怪怪的破烂，猫一样也不玩，成功实践了生活无用哲学，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跟各位说，这都算好的了，因为当你收到货的一刻，你就已经赢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呢，他压根就没收到货。当你在网上花了9.9块买了一个鲨鱼夹8件套，并耐心的等待1个月之后，突然有一天，哎，你醒悟过来了，我是上当了吗？然后怒气冲冲的准备找商家去算账，结果好家伙，别人一开口，嗖的一下，哎，把你的钱给退回来了。这网上随便搜一搜啊，这很多案例啊。更惨的是什么呢？有的人呢，连店家都找不到了。傻子不嫌多，能坑一个是一个，坑完一波咱就走，转攻下一个平台。这些把成本拉得很低的一些小商品，最多也就是3-4块，你想着薅羊毛，结果是撞上了小镰刀，贪小便宜吃小亏。你以为别人是赔本赚吆喝，其实老板呀是含泪血赚9.9块，成功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中国14亿人每人捐给我1元钱，我就是亿万富翁。而短视频上的商家入驻啊，审核呢之前还比较宽松啊，对于买家来说10块钱嘛也懒得去维权。就是因为这种，最后就造就了业内这样的一个传说，老王头在网上开了个9.9元的店啊，卖当地土特产大李子，一年时间就给他儿子付了一套房子的首付，还让他儿子如愿娶上了儿媳妇儿。你说这多夸张啊，是不是？这有人也说这超市啊也经常9.9元5样啊，也不是什么罕见的便宜啊，至于这么疯狂吗？确实，很多人回过神来啊，你就会觉得其实没占到什么便宜。像发圈，一个橡皮筋做的，成本能多少钱呢？10块钱6个也很正常吧。也许不是我们想占便宜，而是这些年呢，这样的挥霍已经是我们唯一能行使的自由了。毕竟这年头，包个什么视频会员都要30多块钱，1/3的价格那是可以买到摸得见、看得着的，哎，这些实物呀，是不是？所以下一次很多人还是会买，毕竟她的闺蜜买了，她能收到货吗？短视频平台买东西成为了玄学，很多人呢选择自认倒霉啊，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心啊，但是呢就会告诫自己下次一定不要这样了。所以曾几何时，很多人呢还是抱着东西太便宜就不该买的心理，但现在爱买便宜货的人群逐渐变大了，原来只是帮爸妈砍一刀，后来是越砍越上头。现在更多的年轻人在网上买东西呢成为了一种习惯，就把他们当以前的路边10元店，买了也不吃亏，但谁也没想到9.9还买得了吃亏。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场梦湖水用无数的繁星组装，但看起来月亮也有一点重，清脆的蝉鸣声环绕耳边，枯树向天空也张开了手，平日里最淘气的风也学会了轻轻的走，我心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关于9.9块包邮，你都买过多少破烂。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小虎又给我发消息了。
0: 亲爱的小白，上次给你的资料你交给你们老板了吗？
2: 你放心，我一上班就交了。
0: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去拍视频的？
2: 小虎，广告现在很少了，只有一些带货的直播需要人。
0: 带货我也可以啊。
2: 你愿意吗？我以为你只想拍广告、拍电视剧什么的。
0: 我现在都找不到什么活干了，只要有露脸的机会都行。
2: 那好，我帮你联系一下我们公司直播部。
0: 嗯，我等你消息。
2: 终于帮小虎联系好直播带货了，希望小虎能够东山再起，再火一把。
0: 我的第一场直播就要开始了， fighting！
2: 小虎的第一场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一定要去支持他。
0: Hello， 各位直播间的宝宝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王子张小虎。
2: 哇，小虎上镜还这么帅。
0: 今天是我的第一场直播带货，感谢各位宝宝们的支持，希望今天晚上呢能够和大家一起创造销售奇迹，好吗？

0: 好，我支持你。
1: 你们开心吗？开心的话就把三颗星打在公屏上让我看到。
0: 估计现在直播间里的都是女孩子吧，毕竟喜欢张小虎的女孩子太多了。
1: 我的女孩们，我真的好想看到你们每个人的脸，但是我看不到。不过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很美很美的。
0: 为什么要说女孩们？听到心里有点酸酸的。
1: 为了让你们更美，今天晚上我给你们准备了很多很多好的宝贝。
0: 这是应该介绍产品了吧？
1: 首先来看到这款 BB 霜，绝对啊是今年的互联网销冠，可能很多宝宝们已经买过了，对不对？毕竟它真的是太好用了。但是今天的价格一定会让你忍不住去囤货的。
0: 到底是多少钱呢？
1: 原价128，今天全网最低价，只在今天，只在直播的这个时段。我张小虎给你们拿到的一定是白菜价，说出来一定会惊掉你们的下巴。不要99，不要69，只要29。天哪，不到30块钱就可以买到这款神仙 BB 霜，抹上它秒变仙女，
0: 真的是好便宜啊。
1: 而且我还要告诉各位宝宝们啊，如果今天在线观看的人数超过10万，厂家呀可以给到咱们所有下单的宝宝一个更低更低的折扣，你们猜猜是多少呢？请把你们的心理价打在公屏上。
0: 不会是19吧？
1: 我看看宝宝们都说了多少的价格啊，20的、19的、15的、12的。哎呦，你们还是不够大胆，
0: 难道10块钱都不到吗？
1: 今天我先把话放这儿了啊，如果在线观看人数突破10万，这款国际超模推荐的仙女 BB 霜只需要，听好了啊，只需要9.9元还包邮。
0: 天哪，我之前买的那只可是原价128，这真是相当于零头了。
1: 专柜正品啊，品质保证，买到就是赚到。宝宝们每天抹上这款 BB 霜，素颜它也很美，这么便宜不囤上几个那就是要吃大亏喽。
0: 今天一定要下单。
1: 我看一下啊，这个在线人数啊，现在是88000人。宝宝们转发咱们的直播链接到朋友圈或者各种微信群，一起来冲刺10万，冲上去9.9元直接拿下。
0: 我必须要支持小虎，家族群、同学群、工作群、薅羊毛群、姐妹群、小区群，通通的购物群我都要发一遍，大家一起来支持我的 idol 张小虎啊。
1: 好，我看到啊已经冲到10万了，谢谢各位宝宝们，你们都是最棒的女孩。
0: 看来我的红包没有白发，小虎加油。
1: 既然人数已经到了，那就开始下单吧。来运营，咱们直接上链接，薅羊毛的时候到了，我的女孩们赶紧下单。
0: 真的好划算，我要买5盒囤着。哦，对了，我要给我妈妈买一个，给我表姐带一个，还有我的闺蜜也来一个，小区保洁阿姨，哼，她也要来一个。
1: 感谢宝宝们的激情下单，有了这款 BB 霜打底，再配上一支口红，那就完美了。仙女口红是断货王，从来不打折，但是今天例外，原价99元，今天只要9.9元。女王红、葡萄紫、南瓜红、火龙果红，总有一款让你心动。
0: 小虎皮肤白，抹什么颜色都好看。
1: 宝宝们喜欢哪一款？我可以给大家试一试。
0: 06号怎么样？
1: 啊，我看到这个小白发来消息说啊，想看看06号的上唇效果怎么样。
0: 哎呀，小虎看到我发的消息了，好幸福。
1: 那我就给大家抹上看一看啊。大家看啊，是不是特别显白呀，还比较润啊，不会干。
0: 小虎真的是怎么弄都好看，我果断下单。
1: 我的女孩们，有了这么多的小宝贝儿，该怎么去保护他们呢？
0: 是啊，这是个问题，我买了这些化妆品，东丢一个西丢一个，经常找不到。
1: 不用担心，小虎已经为各位宝宝们精挑细选了化妆包，让小宝贝们都有所归宿。你看啊，这款化妆包看着非常的轻巧，但是告诉各位非常能装东西。来看里面啊能装了什么，看一下，一个 BB 霜，一支口红，一支眉笔，一支眼线笔，一个眼影，一个腮红，一把刷子，一个高光，一个阴影，一个粉扑，一支睫毛膏，还有一把小梳子。
0: 能装这么多东西呀，那我要赶紧下单了。
1: 感谢各位宝宝们，咱们下次直播再见了。
0: 小虎真棒，我今天真是买了不少东西。我看看账单。

0: 1500，不是，不，这价格不都是9.9吗？怎么加起来这么多呀？
1: 小白，谢谢你给我提供的机会，直播部的姐姐说下次还来找我做。
0: 祝贺你呀，你本来也很优秀。
1: 还是要谢谢你，我明天请你吃个饭吧。
0: 你都这么久没工作了，还是我请你吧，给你庆祝。
1: 那怎么好意思呢？咱们去吃什么？
0: 你喜欢什么呀？
1: 我都行，你定吧。
0: 好吧，那我一会儿把地址发给你。
1: 好的，你早点休息。
0: 晚安。哎，这个月工资交了房租，买了东西，只剩200块了。还要请吃饭，该怎么办呢？
1: 9.9包邮买过多少破烂，送各位一段话啊，归根到底呢，还是一种消费心态的变化。就像有的人前年还在精致的热红酒，今年沉醉于疯狂9.9。不过呢，这样的购物当然也有它的意义，比如教育意义。希望各位啊，不要去贪这些小便宜，最终吃大亏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0: 真不错嘞。
3: 哇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六楼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一

0: 见香佐到底要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担心他生病，真愁人。
0: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0: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在家庭教育里有一个著名的教育法则，叫做罗森塔尔效应。所谓的罗森塔尔效应啊，也叫做期待效应，这是来源于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从前呢，有一个世界级的大骗子叫罗森塔尔。罗森塔尔是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为什么说他是个大骗子呢？那是因为啊，有一次他到一个学校，随便挑了十几个孩子，硬说他们是天才。结果呢，八个月之后，家长和老师们真的发现这些孩子进步明显，慢慢变成了天才。节目的开始啊，让我们首先进入本期的早教课堂。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这个教育法则恰恰说明，每个孩子都可能成为非凡的天才，但这种实现的可能要取决于家长和老师能不能像对待天才那样的去爱护、期望和珍惜这些孩子。简单的说啊，你期望孩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孩子就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教育其实是很简单的事儿，最好的教育就是骗孩子，告诉他是最优秀的就行了。从这个角度讲，孩子最优秀的老师其实呢是父母。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每一个都是骗术高超的优秀老师。那么该如何做才是有教育意义的哄骗呢？首先呢，骗孩子的第一步就是多看他的优点，少看他的缺点。天真的孩子像小鸭学步那样开始去接触这个社会，但是啊，我们父母总是太过心急，想要为他包办一切。曾经有一个妈妈就说，以前孩子的老师总是对我抱怨孩子上课不专心听讲，非常好动。这位妈妈回到家里，拉着儿子的手开始骗孩子，老师今天表扬你认真做笔记呢，问问题也答得上来呢，真棒。见孩子眼前一亮，妈妈又趁势说，不过呀，我听说你这一次语文只考了12分，你跟妈妈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孩子听了烦恼地说，我不喜欢语文，语文太难了，所以我不喜欢听课。这个时候，这位妈妈并没有责怪他，而是说，哦，你对语文不感兴趣，没有认真听都能考12分，说明你很厉害。我相信啊，如果花多一点时间，一定会考得更好。这个时候呢，轮到孩子不好意思了，挠着头问，是吗？妈妈便趁势说道，当然啊，语文有什么难的，只要每天认真一点点，肯定就会有进步。从此以后呢，孩子再也不说语文很难了，慢慢的每次考试从12分到20分到50分再到80分，孩子每次考试都在进步。而最重要的是，每一次他的妈妈都愿意给他最大的鼓励，最大的表扬。而这种善意的骗法就是教育的智慧。其次呢，爸爸妈妈应该把孩子当作一个还没有意识到要好好学习的好孩子。爸爸妈妈应该要耐心地强调，并且多次表扬孩子的进步。孩子的思维是直线的，父母说什么话，孩子反映到脑子里的就是什么话。如果他经常听到周围的人称赞他爱学习，是弟弟妹妹的榜样时，他可能就会去尝试着好好学习了。然而，爸爸妈妈应当耐心地夸奖他的进步，让孩子发现原来自己爱学习，能获得

得这么多人的肯定。这个时候，他对待学习就会成为一种习惯，从而成为父母和老师期望的好学生、好孩子。请各位爸爸妈妈们把孩子认为是一个优秀的、聪明的、有爱心的孩子，然后这么去鼓励他。因为骗孩子是优秀的人，所以孩子呢会逐渐往优秀的方向走。如果爸爸妈妈不断告诉孩子他不够优秀，往往很容易把孩子变成一个不优秀的人。

的快乐才会显现出来。家长在培养孩子学习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要让孩子在努力学习的情况之下，通过辛勤的付出，培养出他们的向上拼搏的精神和责任感。孩子在上学阶段，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而言，努力学习就是他们的责任。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在小时候不努力学习，没有目标，不懂得付出，整天吃喝玩乐，长大后在工作过程中会变得肯付出，肯努力，

0: 拼搏。所以呢，与其说在孩子教育中培养孩子能够自主学习，具备勤奋拼搏的精神，不如说是在培养他们自小树立起积极向上、有责任感的优秀品质，让他们长大踏入社会后具备积极向上、努力付出的责任感，这才是孩子在努力学习过程中学到的最重要目标。所以呢，爸爸妈妈必须让孩子知道，任何取得一定成就的道路上总是伴随着曲折，充满着艰辛，想要得到好的学习成绩就必须要努力，要辛苦的付出，这是每一个孩子学习的责任。我们要让孩子去体会努力学习而取得好成绩的快乐，去培养一种不付出就没有收获的价值观。要让孩子们知道，人生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使命，在学生阶段学习掌握知识，为他们以后的人生获得成就的能力，就是他们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使命。为了这个使命，他们必须要学习忍耐，学会放弃，学会付出，这不仅仅是学习的需要，也是人生的一种修炼。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呢，进入我们的温馨提示这个小板块。撒谎是每个宝宝成长过程中必然

宝也可能把自己的愿望施加到某件事情上，把本来不存在的事儿说得跟真的一样，但是呢，又漏洞百出。其实呢，这只是他们通过想象表达自己愿望的一种方式。他们的这种撒谎没有明确的目的性，带有非常明显的幻想痕迹，这属于幻想性撒谎。宝宝天性想要做好某件事情，然后获得妈妈或者是其他自己喜爱的人的赞赏，所以当他们做错事情后，会因为担心受罚而说谎。其实呢，宝宝的天性纯真直率，他们不会隐藏自己的意图，不会掩饰自己的情绪，不会控制自己探索的欲望。但当他发现自己的诚实引起了妈妈的不满甚至责罚时，为了逃避，宝宝就会尝试说谎，这是属于行为性撒谎。有些被父母娇生惯养的宝宝，习惯了一切玩具食品都归自己所有，他们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东西，只要自己喜欢，都有可能悄悄地把它拿回家。为了怕妈妈发现而失去这些东西，宝宝也可能编一些想象的小谎言，来让自己的行为变得更加合理，这是属于被动性撒谎。既然是成长必经的阶段，爸爸妈妈们对于撒谎的孩子就要分析来看，理性处理。不论孩子为什么撒谎，也不管家长是否要严重对待，最起码要有判断孩子有没有撒谎的本事。儿童心理专家给出了十点建议，稍微做点小观察就能看出孩子是否在撒谎。首先是奇怪的眼神交流，撒了谎的孩子通常呢都不敢和家长进行眼神交流。当然呢，这只适用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那些15岁以上的孩子已经有很高的情商了，他们能够很好的伪装自己，就算和家长对视也不露痕迹。事实上呢，家长还是可以从对视的时间长短来做出判断，时间太长或太短都很有问题。撒谎的第二个标志就是重复问题，因为编故事说谎总是需要时间的。比如说，你可能问孩子放学后干嘛去了，他们很可能会吞吞吐吐地回答，并且含糊不清。第三点呢，是孩子会不自觉地摸脸、抓耳朵或是摸鼻子，这都有可能是撒谎的标记。还有舔嘴唇也是一条很常用的线索。孩子说谎的第四点标志呢，是非常明显的说话断断续续，突然背着手站在你面前，或是用很不自然的姿势表达什么事情，那他很可能是在撒谎，这是第五点标志。第六点呢，是孩子在撒谎的时候啊，通常呢会反应过激，极力的证明维护自己。而第七点标志是眼睛，通常呢会泄露一个人的秘密。孩子说话的时候老是眨

别多，就总想着让你相信，所以可能补充很多小细节来证明自己。如果孩子总是在某件事上喋喋不休向你证明什么，那他很有可能撒了谎，这是第九点标志。最后一点呢，是说话停顿时间比平常久，犹犹豫豫，说话声音特别细小，这都是孩子说谎的特征。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

0: 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1: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
3: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呢，百年弹指间，潮起潮落便是一天，花开花谢便是一季，月圆月缺便是一年。人生苦短，所以啊，不要去赶时间，还有一些事情记得轻轻地放下。江明阳，这世界总有一个没人的角落。
4: 在我

你是最明亮的少年，弹着吉他，在阳光下微闭着眼睛，轻轻唱歌，勾勒出最美的画面。在音乐这个美好的象牙塔里，我们仍然希望只是做一个唱歌的孩子，不想长大的孩子，为最美的晚霞歌唱，背着吉他浪迹天涯，潇洒闯江湖。还有

我听这一首歌，每每听到多谢你如此精彩耀眼，做我平淡岁月里的星辰，总会觉得触及了内心柔软的地方。你也只是陪伴了某段旅程，你需要在某个站点下车，除了挥手告别，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再做了。我很感谢你在这一段路途做我的灯，成就我的璀璨。

有故事的人听民谣吧，你的故事在歌声里终被触及。没有故事的人也听民谣吧，你的心情在歌曲里将被编织成专属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今快餐式的音乐令人应接不暇，但是大浪淘沙中能够被记住的却很少很少。大街小巷里播放的音乐依旧是很多年前流行音乐神仙打架年代的歌曲。我前两天有看一期综艺，黄磊和老狼在讨论为什么还是觉得老歌比较好听，现在的音乐好像都不太能够记得住。黄磊说，可能是因为把事情都记在歌曲里，听歌曲就会想起当时的那些事。真的是这样的，音乐是可以记录下记忆的，一首老歌会让人重温记忆中的片段，想起很久以前的事和人。就像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2: 我

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当时少年时代初听，疯狂喜欢这一首歌。他们并不是一直大红大紫的乐队，也不是每一首歌都能成为经典，但他们的歌曲在很多人的青春里留下痕迹，与记忆嵌在一起，这便足够了吧。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屠宰场的冷汤，微笑不露声色的张扬。
1: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2: 喂，
3: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2: 大点声。听不见。
1: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4: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1: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5: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
1: 劳动人民。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1: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1: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

0: 方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 哎，说到微信啊，你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微信聊天的时候，总喜欢加上一些语气词。
0: 嗯，
1: 那就比如说什么好的、好搭、好的呢？
0: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而且大多数的时候，但凡要回复好的这个内容，我都会转换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通过文字嘛，难免容易会产生一些误会。通过这些俏皮的、小小的这种表达的方式，可能就会让对方感觉到一种亲切感，我是这么想的。
1: 哎，还有一种就是说，能说能说哦哦，绝不说哦。
0: 你知道吗？有几年就有一波年轻人说，如果对方回给我一个我就会觉得他在敷衍我。如果对方发给我一个那说明他不想再跟我说话了。
1: 哎，甚至哈、说完一句话以后必须得配个表情包的，有没有？
0: 有，结束语都是一个表情包。
1: 然后觉得哎呀，这么聊天才舒服是吧？有人就说了啊，这样能显得自己很热情啊，在和对方聊天，而不是让人觉得哎呀冷漠啊，或者是敷衍了，是吧？这种行为表现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微信文字讨好症。
0: 微信文字讨好症，如果这么想的话，好像确实我们的文字这种沟通方式会有一点点讨好的嫌疑。因为一度引发大批网友共鸣，其实这个话题曾经多次有上过热搜。
1: 哎，很多人都说啊，说自己确实是有这些讨好习惯，并且不知道怎么改。有人就说了，说哈哈哈，我也这样，总担心自己打字太生硬了。还有网友就说了，我不加这几个词儿，我好像就不好意思发出去
0: 啊。
1: 而且后面他还发了一个小狗脸的表情。
0: 你要不要这样？还有人说真的，原来不止我一个，现实当中我也是那种容易讨好别人的人，但别人回复的很冷淡，我都会琢磨半天，说我哪儿是不是说错了呀。相反，遇见和我一样有文字讨好症的人，我也会很开心的和对方聊到结束。这事儿要不要改呢？
1: 但也有人认为啊，说这根本算不上讨好，只是一种基本的社交礼仪
0: 啊。你看有人就说了，这种方式其实会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礼貌的人。还有人表示说，并不是觉得在讨好啊，只是不希望对方误会我的语气，给冰冷的文字加些温度罢了。
1: 哎，于是呢就有一些媒体开始发动了啊，然后他们呢也是对这个文字讨好症做了一个调研。哎，这份调研报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一共是232份的调研数据，有92.24%的受访者都表示自己遇到过有文字讨好症的交流对象。
0: 是的，还有91.81%将近满分的受访者表示啊，自己有文字讨好症的行为。
1: 哎，那么为什么文字讨好症会变得这么普遍呢？你看它占到了90%多呀，是吧？
0: 是，
1: 这到底是不是一种病呢？要开点药治一治吗？
0: 开点药治一治可以啊，张小白，今天你要化身大师啊。首先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我们先给大家来做一个等级划分，我们可以来自行对号入座，包括咱俩啊，都测测自己到底是第几级。
1: 哎，根据不同的人群、用途、场景啊，我们大致呢可以把这个微信文字讨好症呢划分为4个等级。
0: 第一级，喜欢用叠词。
1: 哎，这一类的人啊，在微信聊天里啊，经常使用叠词。你比如说比如说好的好的，比如说来了来了，还比如说哪怕发个 OK 他都得是 OKK。
0: 这个画面我似曾相熟，好像有很多人都这样会回复我。你看这类用法常见于职场当中，同事之间呀，还有上下级沟通啊，以及乙方回复甲方的话术当中，就好像用到了叠词就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满满的诚意。有的时候呢，好像还特意会加上一个波浪号。你看张小白为什么突然笑场啊，我之前就说过他，张小白在回复任何人的时候都要加一个波浪号。
1: 不是一个，是我把所有的符号都代替为了波浪号，对吧？
0: 对，好像你加个波浪号就会让别人觉得你这句话说的语气缓和啊，变得客气。反正扑面而来的，隔着屏幕的我觉得冒着一股傻气。那么接下来是第二集，喜欢用语气词。
1: 哎，这一类人啊，在微信聊天中啊，必须要加语气词。你比如说，不说好，人家怎么说呢？
0: 好的。
1: 哎，不说对，一定得说
0: 对的。
1: 哎，有的人啊，甚至会在这个叠词的基础之上叠加语气词。比如说，
0: 呢，
2: 还有对的对的呢、
1: 哎、呀，
2: 还有嗯呢嗯呢，
1: 这些词儿啊，如果单独去看这些文字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你要读出来、嗯、肉麻十级啊。
0: 啊，不，也可能是我这个读的方式和表达的形式
1: 就用最

0: 冷淡的语气读，他都读不出冷淡。你听着啊，
1: 对的，对的，
0: 对的，对的呢，嗯嗯呢。
1: 啊，你好肉麻呀，
0: 是吧？我已经很严肃了呀。
1: 对对对，
0: 但是读出来就是很难受啊。
1: 嗯嗯嗯嗯嗯呢。
0: 哎呦天，
1: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啊。
0: 是，
1: 你看这个用法，刚说了，说经常会见到在朋友之间啊，或者情侣之间都会这样去互动。
0: 嗯，
1: 其实这样做有什么目的？大家可以来自我感受一下，就是想要提升两个人双方聊天的这种愉快的氛围。
0: 哎，
1: 所以这个接下来的第三集、第四集，我此时此刻内心当中啊，恨不得抠出一个武士一。听来，我就希望千万不要刚好 Q 到我，刚好我就是第三集、第四集，那我有点太严重了吧？
0: 不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时候发文字聊天的时候，你不觉得自己肉麻，
1: 嗯，
0: 对吧？你一旦读出来以后，
1: 比如说张小白永远波浪号，
0: 对，你说这波浪号，他读不出来，对吧？
1: 好的，嗯，
0: 就是你不觉得这个波浪号很柔性吗？
1: 这个波浪号就是想当然的可以大于等于约等于一个嗯，
0: 哎呀，
1: 这种撒娇的感觉
0: 是吗？
1: 好的，嗯呐，
0: 哎呦，
1: 是不是一下子感觉到了自己前所未有的黏腻？
0: 哎呀，我好油腻啊，
1: 油腻的中年大叔。
0: 那我们下个路口。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3: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3: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5: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大德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2: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2位数增长。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 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7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4: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3: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7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5: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1: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6: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10: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 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9: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11: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9: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12: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13: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6: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14: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2: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

0: 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十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2: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壁，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3: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路，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2: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就指挥人员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0: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

0: 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兹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2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两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1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四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六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三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两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2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聚焦滨州，梅城蝶变预出科创新赛道；开学启新城，我市各校平稳有序开启新学期教学工作；咸阳市优秀医师卢云婷，14载扎根基层，人心守护乡邻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纪西虎、田涛报道。9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生财有道》县域经济观察点栏目播出《梅城蝶变预出科创新赛道》。专题报道滨州能源转化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作为传统煤炭资源型城市，煤炭曾是滨州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撑起了地方经济发展大盘。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滨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跳出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坚定不移深耕能源产业，延伸煤炭产业链条，做强煤炭精深加工。当地坚持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科技创新为引擎，持续推动传统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不断补齐产业短板，重塑产业优势，全力破解一煤独大的单一产业格局，推动传统资源型城市向创新驱动城市加速转型。依托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平台优势，滨州精准布局电子化学品、高端新材料、氢能、医药中间体等新兴赛道，大力引进培育高新技术科创企业，推动煤炭产业从粗放输出向精细制造，从低端原料向高端材料跨越，实现了从挖煤卖炭到科创赋能的华丽转身。如今的园区内，现代化厂房错落排布， 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批科创企业扎根落地，深耕创新研发，持续攻克行业卡脖子技术。斯摩威薄膜封装材料、智伦超纯低氯环氧树脂等产品

0: 成功实现国产替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真正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产能，让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发展含金量。良好的产业发展态势得益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要素保障。滨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行标准地加承诺制模式，实现项目拿地即开工，不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成标准化厂房、污水处理等配套工程，全面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同时坚持科技研发在高校，中式转化在滨州理念，深化与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搭建中式转化平台，打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通道，充分用好产业引导基金，优化人才引育政策，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为科创项目落地、科创企业成长厚植沃土。如今的滨州，传统产业绿色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成功走出一条以煤为基、盐链增值、科创驱动、多元跃升的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新路子，为全国县域能源城市转型升级提供了鲜活样板。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9月1日，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各校周密部署、精细筹备，全方位做好校园安全、教学保障、德育启蒙等各项工作。师生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迅速收心归位，全市校园全面步入常态化、规范化教育教学正轨，奏响新学期育人新篇章。清晨的市幼儿园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开学首日，幼儿园门口家长有序送学，孩子们精神饱满，元气满满，在老师和校医的专业引导下，有序排队接受入校晨检。工作人员逐一检查幼儿口腔、体温、手部卫生及随身物品，筑牢校园健康安全第一道防线，为孩子们的校园安全保驾护航。顺利入园后，全体师幼齐聚操场，举行新学期升旗仪式。伴随着嘹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孩子们肃立注目，行注目礼，稚嫩的脸庞满是庄重与崇敬。国旗下，老师们结合新学期主题，开展爱国主义、文明礼仪等启蒙教育，在孩童心中种下爱国、向善、自律的种子。市幼儿园副园长刘安丽：
1: 新学期，我园将以精细管理、优质课程、暖心服务，全力办好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学前教育。
0: 走进实验小学，校园内朝气蓬勃，新学期开学典礼如期举行，全体师生列队肃立，雄壮的国歌响彻整个校园，鲜艳的国旗迎风飘扬。学校还为一年级新生精心筹备了欢迎仪式，用温馨的氛围、暖心的举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小学生活。同时，重点围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文明礼仪、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宣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帮助全体学生快速褪去假期松弛状态，调整作息与心态，全身心投入校园学习生活。实验小学副校长陈亚梅：
2: 新的学期已经正式拉开帷幕，我们学校进行了新学期开学典礼，目的就是以特有的仪式感，开展开学第一课，完成同学们的心理过渡，让学生们能尽快的收心回归校园，落实立德树人，扣好新学期开学的第一礼成长纽扣。我们也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我们学生能开心，家长放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不同于幼小学段的活泼氛围，滨州市中学处处洋溢着沉稳奋进的求学气息。开学首日，校园整洁优美，校舍焕然一新，为师生营造了优良的育人环境。全体教师状态饱满，备课充分，全力保障新学期教学有序开展。广大学生也快速收心归位，迅速进入高效学习状态。

全校学风浓厚，秩序井然，稳步开启新学期高质量教学节奏。新学期新气象，目前我市幼儿园、中小学全部平稳开学，教育教学秩序井然。全市各校将抓实教学管理，优化育人服务，筑牢安全底线，持续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基层卫生院是守护乡村群众健康的前沿阵地。车家庄中心卫生院主治医师卢云婷自参加工作以来，14年坚守内科临床一线，将专业医术与医者温情奉献给辖区群众，踏踏实实

0: 当好百姓身边的健康守门人。诊室之内，卢云婷正耐心接诊前来就医的乡亲，问诊、查体、解读病情，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周到。接诊完毕，他随即穿梭于病房开展巡查，逐一了解住院患者的康复情况，核对诊疗方案，叮嘱相关注意事项，精准掌握每位患者的病情动态。结束一天繁忙的临床工作，卢云婷依旧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伏案研读医学期刊、诊疗指南，认真记录学习笔记，历经全科医生转岗、省级全科骨干、基层中医药技能等多项培训，他坚持与时俱进更新知识储备，把上级医院习得的消化疾病、内镜诊疗等相关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群众的实用技能。作为内科主治医师，卢云婷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病的规范化诊疗，在做好门诊坐诊、病房救治的同时，积极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乡间小路上，常常能见到他带着诊疗设备入户义诊的身影，走进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为他们查体监测，评估慢性病控制情况，细致讲解用药规范与饮食要点，将暖心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患者盐田路，
1: 看得很好啊，这人对人很热情啊，人文的这个人是善的。
0: 日常工作中遇到年轻同事被临床难题困扰时，卢云婷都会主动上前，结合实际病例梳理诊疗思路，分享基层实操经验，手把手做好业务传帮带，助力青年医师快速提升业务能力。车家庄中心卫生院护士孙燕，
2: 遇到棘手病例，他总会毫无保留分享自己的临床经验，我们有困惑他也
0: 当好乡村百姓的健康守门人。车家庄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主治医师卢云婷，
3: 我的初心就是坚守基层一线，始终把病人放在首位，换位思考，体谅群众就医难处，竭尽全力为患者看病、治病、缓解疼痛。今后我将恪尽职守、精进医术，严谨对待每一位就诊患者，认真做好基本医疗与工卫各项工作，不辜负这份信任与荣誉。
0: 一块知滨州栏目今天播出滨州汉唐面庄，一碗手擀面，17年坚守老滋味。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在滨州深耕本土餐饮市场17年的老牌名店汉唐面庄，以汉唐为名，以匠心为魂，坚守手工制面初心，凭借劲道爽口的面食、地道醇厚的风味、诚信暖心的服务，成为街坊邻里念念不忘的城市美食地标。本期一块知滨州栏目走进汉唐面庄，探寻这家老店藏在烟火岁月里的匠心与味道。走进汉唐面庄门店，古朴雅致的中式装修风格沉稳大气，简约古风陈设温润雅致，褪去了普通面馆的市井嘈杂，尽显汉唐饮食文化的厚重气韵。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桌椅规整有序，用餐氛围温馨舒适，让食客在落座用餐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传统面食文化的独特魅力。17年口碑沉淀，靠的是始终不变的匠心坚守。深耕面食行业多年，汉唐面庄始终摒弃预制速食的便捷，坚守传统手工制面工艺，把每一份细致融入一碗面中。从优质面粉甄选、反复揉面醒面，到手工擀压切面煮制，再到特色臊子现炒，每一道工序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所有面食全部现点现做，手工擀制的面条粗细均匀，纹理自然，煮熟后劲道爽滑，麦香浓郁，最大程度保留了地道老陕面食的本真口感。汉唐面庄创始人武希平，
4: 之所以将店面取名为汉唐面庄，就是依托古滨农耕文脉，深厚的民俗饮食底蕴，传承古法手工美食技艺， 留住本地地道美味。

0: 开店以来，我们始终坚守传承，匠心做面，真诚的经营，初心专注打磨品质，所有面食坚持当日现做，手工赶制，原生态的地道食材，臊子全部新鲜现制，坚决不用半成品与隔夜食材，保证每一碗面风味纯正，口感劲道。未来我们也会始终坚守品质底线，用心做好每一碗面，持续的传承滨州传统美食文化，让更多人在一碗烟火面食里感受滨州味道与古滨汉唐饮食底蕴。
1: 一块烟火滋味，17年匠心传承，岁月更迭，时光流转，滨州汉唐面庄扎根本土街巷，以纯粹匠心坚守传统工艺，以真诚服务沉淀城市口碑，将千年汉唐饮食文化与市井烟火温情相融。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幺零零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由法国影星奥黛丽·塔图主演的电影《天使艾米丽》。法国女孩艾米丽从来没有享受过家庭的温暖，她的童年是孤单与寂寞中度过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他几乎不拥抱艾米丽，除了给她做医疗检查之外。这样难得的接触让艾米丽心跳加速，于是父亲认定她有心脏病，不适合去学校，只能在家中学习。因此孤独的她只能任由想象力无拘无束的驰骋来打发日子，自己去发掘生活的趣味，比如到河边扔漂石块，把草莓套在十个指头上慢慢地咀嚼着。她唯一的朋友是一条金鱼，而连她都郁闷到不停地跳出鱼缸。母亲受不了她的尖声惊叫，决定把鱼放归到河中。一次艾米丽被邻居捉弄，她在她看足球赛时报复她，用电视机看着，每到进球的关键时刻拔掉天线，如此反复。八岁时母亲被跳楼的游客砸死，神经质的父亲更加自闭，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长大后的艾米丽在巴黎的一家咖啡馆里做女侍应，在咖啡馆和他租住的小公寓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些奇怪。艾米丽每周末搭地铁去看父亲，在地铁站她邂逅了趴在地上够自助照相机柜下碎照片的男人。1997年夏天的一个事情改变了艾米丽的人生，那天新闻播报戴安娜王妃在一场车祸中身亡，而艾米丽手中的瓶盖掉在地上撞上一块墙砖，艾米丽从里面掏出了一只铁盒，装满了小男孩所钟爱的小玩物和许多照片。艾米丽于是决定，要是能找到盒子的主人，半个世纪前这个公寓的房客，她就开始帮助所有的人。艾米丽开始寻找曾经的小男孩，她拜访并见识了各种各样的邻居，几乎走访了巴黎城中所有的摆渡图，最终在玻璃人老头的帮助下将盒子还回了主人。从此

开始了惩恶助善的天使生涯。在这个过程中，艾米丽遇到了许多不同的人物，如路上的盲人，20年不出门的玻璃人老头，遭到丈夫背叛的女房东，善良木讷的伙计，咖啡店古怪的客人和卖烟女，当然还有自己的父亲。无意中，艾米丽捡到了爱收集照片的尼诺的一本相册集，里边是重新整合的碎照片。艾米丽知道，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男人。也许自从她看到他第一眼的时候，就知道他开始向他心中的爱人施魔法。该片中总是微微勾起嘴角，带着点精灵气质的奥黛丽·塔图，完美诠释了艾米丽这个角色。法国导演让·皮奥尔·热内用擅长的奇幻风格打造了一个梦幻甜蜜的电影世界，每一帧画面都似乎是带着浓郁法国气息的浪漫明信片。该片让观众重新感受到20世纪30年代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它采用电脑成像、数字影像处理与数字中间流程等数字技术，成功再现了具有诗意现实主义氛围的巴黎，尤其是艾米丽居住的公寓里的庭院、楼梯及老式的内饰布置。天使艾米丽独特的拍摄手法、奇幻般的色彩搭配是其成功的重要元素，但其令人惊艳的配乐也是该片出彩的关键。杨·皮尔森竟用钢琴、小提琴、手风琴、鼓声、口琴搭建了一个精神巴黎，惊艳的电影配乐搭配时而多彩鲜艳、时而恬静雅致的镜头画面，两者的融合恰到好处。有人说该片犹如是一个现代灰姑娘的童话，她镜头底下的巴黎跟歌舞片《琪琪》或者《花都艳舞》一样，都是比明信片更加明媚的世外桃源。诡异的魅力、丰富的想象、梦幻色的幽默是她的特长，把少女的萌动和憧憬画成一幕幕迷人的画卷。本部影片其实并不是一部完全快乐的电影，它饱含着忧郁哀伤的苦乐参半的情调。它描写了一群孤独的人，他们在交流沟通上困难重重，生活破碎不堪，充满了挫败感。与其浓郁的幻想色彩和奇妙的想象力之下，是对现实生活和苦乐人生的透视与关照。如内镜头中的巴黎虽然是理想化的，但仍然有其现实色彩。艾米丽或许是理想化、风格化的人物，但她的每一部分正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每个平凡人，她就在观众身边。好的，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影片优美动人的主题曲。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2: 表弟来找大头玩，到了午饭的时间，大头说道：
4: 表弟啊，你难得来一次，一定要请你吃顿好的。老板，你们这儿有鲍鱼龙虾什么的吗？都给我上来。
2: 有啊，鲍鱼要几头鲍啊，龙虾要多大的呀？
4: 这个表弟啊，你看这家沙县小吃居然还有鲍鱼龙虾，哈哈，我都怀疑老板这是要宰客，要不咱们去隔壁吃兰州拉面吧。
2: 一天，女同事对大头说道：我这个人吧，脾气非常的倔，你说什么呢我都想反驳你。
4: 大头灵机一动地回答道：我认为你不可能会喜欢我的。
2: 同事愣了一下，悠悠地说：我觉得吧，我这个倔脾气也该改改了。
5: 今天第一节课是数学，小王一直看着老师傻笑。要知道啊，小王同学啊，可是最头疼数学的。
2: 数学老师实在忍不住了：小王，你为什么一直对我笑啊？
4: 老师，因为我感冒了。
2: 哦，感冒了还一直笑啊？你吃药了吗？
4: 就是吃了药才笑的。
2: 这下把老师给说愣了。啊，你为什么要笑啊？
4: 广告上说了，要笑一整天呢。
5: 老王一家人去花果山旅游，来到了售票处买票。这售票员问：
2: 先生，您属猴吗？
4: 我不属猴啊。
2: 哎呀，那可惜了，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费。
5: 听了售票员的解释，老王赶紧说：
4: 哎呀，那你得给我个半票。
2: 啊，为什么呀？
4: 我属猪啊，那猴哥是我师兄啊。
2: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5: 王美丽忍不住的点了点头。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2: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她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4: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2: 女儿眨着两个大眼睛说道：懂了爸爸。然后你再用螺丝把它们组装起来，对吗？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了头发，只见对方对着镜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4: 明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2: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那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4: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2: 老王家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要更换马桶，新马桶还没有送来，装修工人就把旧马桶给拆下来放到了客厅里。
4: 这个时候媳妇儿的一个闺蜜听说他们要买房了啊，想要过来参观一下。这一进家门啊，这闺蜜就吃惊的大喊了一声：
2: 呀，你家的厕所好大呀。
5: 最近大头总觉着身上难受，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感觉不对劲儿。昨天呢，大头找了一位老中医把脉过后，老中医建议说：
2: 没啥大问题啊，以后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或者走路， 不要在外面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
4: 大头点了点头，提心吊胆地问，那医生，我这到底啥毛病啊？
2: 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一花钱就上火。
4: 一瞬间大头感觉您这真是神医呀。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铁柱和媳妇儿生气，赌气不吃饭，坐门口玩手机。媳妇儿出来看了一眼，说：“
2: 哟，怎么了？还不吃饭了呢？”“
4: 不吃了，喝西北风就饱了。”
2: 媳妇儿一声不吭的就回去了。一会儿就听见她在屋里边对女儿说道：“
7: 宝贝，外面冷，给你爸爸送个口罩去，别把你爸爸撑着了。”
4: 一天，公司一个哥们儿向老王发牢骚：“哎，我那老婆呀，动手能力太差，家里啥事儿都指望我干。”“
2: 哦，你要说这个吧，那你嫂子的动手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她不在家里的地没人拖，碗没人刷，衣服没人洗，她一回来里里外外家务收拾得妥妥帖帖。”“
4: 真的呀？那嫂子真的太能干了，你具体说说都能干点啥呀？”“
2: 哎，具体来说吧，就是我不做什么，他都能打到我做完为止。”大头给女朋友买了一条金项链做生日礼物，他见到之后不太喜欢。大头说道：“
4: 这有啥呢？不喜欢给你换一条呗。”“
2: 换一个？”“
4: 当然可以了。”“
2: 真的吗？”“
4: 真的。”
2: 于是第二天，大头变成了前男友。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

0: 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你朗读。古琴又称瑶琴、七弦琴，承载着3000多年华夏文化底蕴，很多人或许不知道这份古老雅乐在咱们滨州同样有着深厚的历史根脉。今年3月，滨州古琴技艺成功入选新阳市第9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滨州文化再添一张亮眼的名片。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这项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滨州市文化馆滨风琴社社长卢其元老师，和我们一同探寻古琴在古滨大地上的传承故事。欢迎大家收听关注。卢老师你好，欢迎您的到来。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呢，向卢老师表示祝贺啊，滨州古琴技艺成功申遗。那这份荣誉的背后根植于咱们滨州独有的历史渊源，说到滨州古琴啊，就绕不开清代先贤唐一鸣以及天文阁琴谱。想请卢老师和我们简单讲讲啊，这段历史究竟给滨州古琴埋下了怎样的文化根基呢？
3: 确实，滨州古琴的根在于清代的一位先贤唐一鸣先生，他是我们古滨州人，曾在四川为官40余年，最关键的是他在著名的琴家张孔山的协助下编撰了《天文阁琴谱》，这部琴谱收录了145首曲目，是明清以来收取最多的曲谱之一。著名的《高山流水》《醉鱼唱晚》《普安咒》《平沙落雁》等传谱都收录其中，可以说唐一鸣先生是川派古琴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我们滨风琴社做的其实就是将唐一鸣先生参与整理的这份文化遗产回传到他的故乡滨州。
2: 刚才卢老师呢给我们分享了啊一些天文阁琴谱的相关知识，原来咱们古滨大地和古琴之间呢还藏着这样一段跨越百年的文化羁绊啊，历史的典籍呢已经留存，而现实当中总需要有人接续这份文脉。您个人啊又是如何与古琴结缘，是什么样的初心就是让您回到故土滨州扛起古琴传承这份事业的呢？
3: 从小是受这个家庭环境的一个熏陶，对传统文化是非常感兴趣的，尤其是这个书画还有古典的音乐。后来是很幸运的拜入到川派党华南先生门下学习古琴，党华南先生的这个师承正是从张孔山唐一鸣一脉传到了于绍泽先生再到党先生这里的。我是滨州人，在外学琴多年，一直有个念头，我们滨州有这么好的古琴传承，却显

0: 为人知。前些年，在滨州市文旅局和文化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在这里成立了滨风琴社，希望能将古琴在他的老家重新响起来。
1: 那带着这份对故土的情怀，滨风琴社啊落地咱们滨州。卢老师呢一直坚持啊开展公益古琴普及，让不少普通市民走进古琴，认识古琴。就在申遗成功之后啊，由滨州市非遗保护中心联合滨风琴社打造的第一期古琴技艺传承班呢正式开班。这呢也是传承路上一次重要的新时期。能不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传承班的一些开办背景和学员选拔的情况呢？
0: 我们这个传承班现在正在进行，是第一期。同时我们对古琴工艺班的开设已经达到了13期。这次的选拔主要是针对我们以前工艺班里边学到3到5首曲子以上的这些学员，在给他们教授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不是以这个普及性了，而是重要的学习古琴的乐理、试唱、弹奏。这次呢是由非遗保护中心牵头，我们琴社具体的去实施传承班，规格能比以往的要高，体系更加完善。
1: 听卢老师讲了一下，这期的传承班和以往面向大众的公益班呢定位啊有些不同。卢老师带了这么多的学员当中啊，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学员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说到这个古琴，我一直从事于这个古琴的教学还有这个演奏，其实发现好多我们成年人在学习古琴的时候，它都是有可塑造性，因为古琴它表达的这个意境，小孩子肯定理解不了，我们更多的成年人能理解到琴曲背后的故事。说到这，就有好几个学员也是印象非常深刻，从2023年一直跟我学琴到今天。23年刚开始学琴的时候就感觉到很难，然后呢他就说啊，这难的我好像学不了。也有一位老师就给他讲，这个学琴不求成，反正这一句话还让他一直坚持到了今天。琴曲弹得非常好，包括我们的流水啊、高山平沙这些大曲目，他现在都弹奏得非常好。古琴能陪伴你一辈子这样走下去，当你这个开心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失意落寞的时候，古琴都能陪伴人。再一个就是我们这次这个培训，尤其传承班的这个培训，这个下来我们的动作就是要培养出更多的这个骨干出来，他能去当这个老师，然后呢他能传承一些曲目，甚至于他以后也能把这些曲目交给别人。我们也想通过传承班将这批学员能够成为我们滨州古琴传承的一个种子。
1: 的确啊，这个非遗传承呢不只依靠个别传承人单打独斗啊，必须建立梯队，培育更多的本土力量，从民间自发的爱好传播到非遗保护中心牵头系统班班啊，也体现出咱们滨州古琴保护工作正在走向专业化、体系化。申遗成功啊，为咱们古琴传承翻开了崭新的一页。您站在传承人的角度啊，您觉得获评市级非遗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们这次项目的入选，这个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这意味着官方和学术界对滨州古琴这一脉传承的认可，也意味着更重的责任。它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古琴在滨州的延续，也让我们传承工作有了更广阔的平台。
1: 荣誉呢是对过往的肯定，就也赋予我们接续古琴的使命和职责。站在新的起点，卢老师啊，未来滨风琴社对于滨州古琴的传播与发展，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呢？
0: 第一呢，继续扎根工艺教学，肯定不能中断的。同时就是我们这个琴社也是一个平台。第二呢，我们是正尝试将古琴与滨州文化的一个相结合，比如我们曾经在汇报演出中融入了这个滨风七乐的一个吟唱，这是《诗经》里的篇章，和咱们古滨有着直接的一个关系。第三呢，我们也要与学校文明实践中心合作，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各种活动，让下一代从小接触古琴，了解唐一鸣，了解天文阁琴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我们是今年上半年去了滨州范公中学，给高一的学生进行这个古琴文化进校园，给他们进行这个讲座。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个老师也在咱这个青少年活动中心给小孩子教古琴，这也是一个古琴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态势。
1: 的确啊，这个传承呢要从孩子抓起， 有好几次咱们滨州的一些活动当中啊，我看都有古琴演奏啊，这个是不是都是你们古琴班的就是学员呢？
0: 对，都是我们滨丰琴社培养出来的一些年轻的

0: 或者说是稍微有点年龄的一些老师们，
1: 群众反响也特别好，是吗？
0: 对，因为这个古琴，我们好多群众他是不认识，但是通过你给他讲解，咱所有的文化都需要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就是给他一个土壤啊，给他一个环境。
1: 我发现啊，你跟有些就是琴友啊，经常去咱们滨州大佛寺去演奏古琴，这个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
0: 首先啊，这个古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我们大佛寺也是唐代的，贞观年间的，在大佛寺弹奏古琴，一呢也是在大佛跟前，相对以乐供佛，同时呢，这个大佛寺也是一个旅游景区，让更多的游客增加他们更多的一个体验感，不光是礼拜大佛，同时还能看到我们的这个古琴的演奏和演出，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琴。
1: 古琴啊，在你们的努力下已经走进小部分人的生活当中了，就是你还有什么样的打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古琴文化呢？
0: 古琴它是我们中国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它也不单单是个乐器，更多的是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我是想着让更多的孩子们，尤其是学生，有条件有时间的话在学习古琴，我们要培养出更新的一个梯队啊，让年轻的孩子们来学习古琴。第二的话，就是在我个人的这个专业方面，那我也要求我个人，也要求我们的一些学员，尽可能的我们老师团队能创作出我们本土的古琴琴曲，这样是最好的，再传承再发展，我们就有了这个根，也一直不断的在继承，同样也要发展。
1: 那希望这个愿望都实现了。古琴文化传承呢，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啊。那从业者的深耕，还有大众的参与，才能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啊，卢老师，你要朗读还是要为我们弹奏古琴呢？
0: 那我就弹奏古琴。
1: 那今天就想为大家带来的曲目是什么呢？
0: 我们最传统的一个曲目就是这个阳关三叠。阳关三叠呢，它是根据王维写的送元爱使安西这首古诗词而写成的一首琴曲，这个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就是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通过古琴来把送友人的这个情怀展现出来，大家可以听一听。
1: 好的，那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由卢奇元老师演奏，张兆玉老师吟唱的阳关三叠。

0: 古琴之音沉静悠远，声声呢叩击人心。从百年前唐一鸣编纂琴谱，到如今传承人返乡接续弦歌，琴弦之上是故土文脉的深情回望。申遗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代代坚守才是不变的承诺。非常感谢卢老师啊做客本期的为你朗读，也致敬每一位默默耕耘的非遗工作者，愿千年雅乐久久回响于古滨大地。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

0: 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回到老家的小县城，生活可以很滋润，朝九晚五回家吃饭，打个招呼就能约三五好友出来见面。但在老家的小县城，生活也有可能很拮据，每月工资两三千，体制内最多也就四千出头，还完车贷和房贷，连养活自己都很难，除非你还有一个在体制内的父母。2020年，李小云和大华结束了异地恋，在老家的小县城暂时落脚，一起考虑两人以后的婚事。在县城里，李小云渐渐熟悉了大华的朋友圈，她发现大华的这些朋友都有一个共同标签，体制内二代，他们的父母或是医生、教师，或是体制内的公务员，处于小县城职业鄙视链的最顶端，就连退休金都能比年轻人的工资高。也正是有了父母的资助，大华朋友们的小家才得以维系，可以放心结婚生子，也可以把生活维持在和大城市相当的水平。如果你以为这就是县城幸福生活的秘诀，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拿了父母的补贴，生活也会被父母们死死拿捏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县城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前段时间我和大华在老家摆了订婚宴，下午送走双方亲戚，还剩了不少吃喝，便邀请大华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家里小聚。饭毕我们一起闲聊，突然发现四个家庭中的两个小孩已经长得比桌子还高，亮子家的嘟嘟3岁，三哥家的贝贝2岁半，正是可人的时候。龙哥家的还有2个月出世，成一口气买了4个不同样式的，赶在12点前拿了过去，把亮子两口子气到不行。你爹妈每个月给你补贴这个数吧？三哥伸出5根张开的手指，亮子吞了口西瓜吐了籽，悠悠道出：不止。

把客人送走后，我和大华一边收拾一边继续孩子的话题。原本我们规划明年生孩，后年大华去读博，我回归职场，孩子交给父母带，我再考在职研究生，这样啥也不耽误。我抬头和他打趣，你父母准备好每个月5000元了吗？他一愣笑了，说我爹妈就我一个，钱不都是咱俩的。我白了他一眼，将来出生像你这么没心没肺的白眼狼啃老，我就填回肚子里。但我心里清楚，大华的话是显而易见的，我工资3000，大华4500，再养一个有质量的生命，不靠父母，靠什么？小县城里只有一家海底捞，也只有体制内的煤矿子弟才能经常去吃。大华的朋友们算是小县城里质量较高的圈子，父母辈都有工作，自己这一辈都受过高等教育，最次也是本科学历，工作也都还不错，银行、事业单位、学校以及本地国企。想得开的话，体制内的生活安稳无忧，想不开的话，也真让人绝望，工资太低，几个朋友平均年薪才7万，有一部分还是年底才发，每月到手就是4000左右，这4000块钱想要生活下去不那么容易。我们的老家 G 市作为中部某省偏僻深山里的县级市，人口才40-50万，人均工资2100的水平，房价却高起不下，都快10000了，堪比省会。年轻人要是想买套新房搬出来，就像大华的这几个朋友，大部分是父母出首付，自己背着房贷，即便是公积金垫了大头，每个月也还有1000多，加上孩子、物业、汽车、人情往来，一年到头基本上存不下。纵观大华的朋友圈，小县城里的体二代们好像没有父母的补贴，小家庭都难以为继了。龙哥的爸爸是老中医，除了县医院坐诊，在村口还有个小门脸，医院的工资老两口花，家里的外快都是给儿子的。亮子的爹妈是退休教师，两口子每个月收入8000多，就儿子这么个独苗，可劲儿的贴。三哥家兄弟姐妹4个，他是老三，但是娶了个独生女，丈母娘是科级干部，把外孙女当作手心里的宝，从小吃穿用度都是进口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日常。大华在认识我之前就是月月光，按照他的思维，反正下个月15号就开工资了，花光了不行就借，若没有他父母的工资补贴，连给我们家的彩礼他都得借。现在我们俩婚房买在了外地，在本县租了间小房暂住，想着以后宽裕了再换间大的。大华和我神秘一笑，拿你的彩礼赶紧再买一套。我抱紧柜子里的20万警告他，这是我将来养孩子的钱，少打他的主意。对于回家发展，我和大华心里都没那么痛快。4年前大华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广州，在一家业内知名的券商做操盘手，对方给开出了不错的待遇，但是他的爸妈都在小县城的国企，公司内部有子弟的推荐名额，且是最后一年了。

大华爸爸怕错过了机会以后会后悔，便说什么也把孩子劝了回来。他回来之后待得很不开心，一次出门散心中认识了我，我们就这么开始相处了。我那时也是一样，刚从大城市回来，没工作没朋友，去哪里都不方便，完全换了另一种生活，一切都很不适应。作为从大城市回来的年轻人，大华理解我的感受，只要周末就带我去附近出游，一起看电影，组织朋友聚会。我开始接触大华的朋友圈，渐渐认识了几个他常来往的高中同学。我问大华，你的朋友们读书都不差，这一次也考到了省会，怎么毕业后一个个都回了老家？大华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大部分都是和他一样被逼回来的呗。他说量子学汽车工程的，毕业的时候已经签了三方，直接去吉利，开出一年十几万的待遇，但是家里就他一个，爹妈舍不得，不得不托人找关系进了一家本地的事业单位做临时工，考了四年才吃上财政，一直以来月薪就没够过纳税起征点。还有龙哥计算机硕士，被当医生的老爸叫回来，去本地一家信用社给一把手当秘书，一年到头给领导写讲话稿，给单位写公文，加班加到九十点是常有的事，聚会也参加的最少，唯一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但是老婆怀孕以后想请月嫂，最近考虑卖车了。只有三哥是主动回来的，但也不情不愿，他学美术，画画功底很好，在北京做过 UI， 一场招聘会一个学校去了十三个人，要了十二个，剩下的那个人便是他。他大受打击，直接听从父母的意见回了家，托关系安排个乡镇小学带美术课，熬了七八年，工资从2000涨到了3500，没社保熬到了交社保，美术熬成了语数外，现在结婚了负担更重。我瘪了瘪嘴说，甘蔗没有两头甜，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至少你们的爸妈都有退休金，还能给你们帮衬，要是像我一样大人半辈子没个稳定工作，将来还得靠我们姐弟俩养老，那才是负担重呢。大华回我，你有所不知，吃人的嘴短，即便是父母给了你钱都想掌控你。他的几个朋友都在和父母保持距离，但又不得不依靠着双亲，这种矛盾的关系成了县城里年轻人的常态。

华名下有一套新房，可他迟迟没有结婚，老父亲母亲便也抱着试试住的心态搬了进来，这一住就是3年，东西越置越多，现在完全没了新样，老房子索性也就卖了。我和大华决定在一起后，他本想接我来住，考虑到父母在不方便，不得不花钱另租了小房子。对此他的父母颇有微词，觉得这么大的房子不住，专门乱花钱。大华却偷偷和我埋怨，他早就想搬出去了。30多岁的人和父母住，一点自由都没有。他喜欢看书，他妈妈一会儿就叫他干个家务，一会儿让他网购个东西，他的精力常常被分散。他想考博士，他爸第一句话就是等他死了再读吧。他想带老两口去旅游尽尽孝，老两口咬死不去，怕乱花钱。但一转头就在电视购物。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嗨，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呢是星期四，你放假了吗？最近呢，我听到了各种各样的留言，有我们已经放假了，有马上就要考试了，还有我已经考完了，等等等等。也有一些小朋友啊跟我说，想快点长大，总是要考试，哎呀，压力好大呀。那我呢想告诉各位小朋友，虽然大人看起来不用考试，但是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会遇到很多比考试更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说一些东西啊，可能你们现在还不是很了解，那我就先不说了。但是今天呢，我要给你们讲的这个故事就跟想快点长大有关，所以今天讲的故事名字就叫做快点长大吧。点点是谁啊？他是班级里个子最小的男孩，大家都叫他小不点儿。点点就算踮起脚尖也够不到毛巾架上层的毛巾。玩老鹰捉小鸡的时候，他的步子太小跑不快，所以老是会被抓住。还有呢，他的力气也太小了，他的拳头锤人一点儿也不疼。哎，他多想长得像薇薇一样很是高大呀。不行，我得快点长大。今天呀，点点下定了决心。课间吃点心的时候，点点吃了好几块蛋糕，就连他最不喜欢的牛奶都舔了两次。老师高兴地表扬他，可是啊，光靠多吃没有用。点点知道多晒太阳也能帮助他长高，所以呢，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全都在树荫下玩，只有点点一个人啊，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嘿，干嘛呢？真热呀！汗水一滴一滴地流淌下来，但是想到可以快点长大，点点还是觉得很开心。由于课间点心吃得太多，到了午饭时间，点点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可是不行啊，不吃饭怎么能长大呢？于是点点硬着头皮，一口一口地把饭菜往肚子里咽。等到点点把所有饭菜全部吃光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你想啊，明明吃不下还拼命的让你吃，你能舒服吗？这时呢要午睡了，老师对大家说，小朋友们要好好睡觉哦，睡得香才能长得高。可是点点觉得自己肚子胀得很难受，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想到睡不着就可能长不高，点点就更着急了，越是急肚子就越胀，最后点点难过的哭了起来。老师赶紧跑过去抱住了点点，替他擦去了眼泪。点点告诉老师，今天他为了让自己快点长大做了很多事情，但是现在……老师听完之后笑了，他指着窗外的大树对点点说，点点你看，这棵树长成现在这样大，离不开新鲜的空气、温暖的阳光、甘甜的雨水，有了它们，树才会慢慢长大。但是为了让小树长得快，每天不停地刮风，给小树晒太阳、浇水，非但长不大，很有可能会死掉呢。人要长大和小树一样，得慢慢来的，每天开开心心，一点一点地长大，多好啊！为什么要一下子变得很大呢？是啊，点点想明白后忍不住笑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呢，有没有想到一个成语呢？拔苗助长。这个呢就很贴切了。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遵守自然规律。也就是说，你得慢慢来，不能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爸爸妈妈常说的，要踏踏实实，脚踏实地。不然的话，我们不但不能快点长高，反而会出问题，可能会生病，会吃药，甚至会打针。所以想长大的宝贝不要着急，只要你每天按时吃饭，不挑食，然后热爱运动，就一定可以长高长大的。不要着急哦，姐姐小时候也会着急，
但是自从听了这篇故事以后呢，我就再也不着急了。你看，我这不就健康快乐地长大了吗？有一天你也会像我这样，很健康很快乐地给小朋友们讲故事。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听完故事赶紧睡觉，晚安宝贝，拜拜。

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天天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县城里体制内二代的真实生活。

在县城有了编制，代表站在择偶链的顶端，全城各样人种任你挑选。没有工作自然是被挑选的份，我属于后者。所以回来第一天，我爸妈就没有停止过念叨，一定要争口气考个工作，让人家能瞧得起。大华爸爸还拿自己跟我举例，像他大专学历，80年代参加工作，明年退休能领到6000多的退休工资，公积金还有10多万。有工作，退休金才能越老越值钱，没有工作，后面的话我没听，也不想听。我内心怀着被审视的强烈自卑感，一遍遍想起自己的父母。小学学历，将来每个月能领150元的新农合，家里就10万块存款。那之后没多久，我就决定考公了，但由于回来太晚，错过了第一年的考试时间。他的家人帮我找了份月薪3000的活计，让我能赚点钱生活，但我知道他们是想说出去好听一点，自由职业者在他们眼里就是没有工作还嘴硬的称呼。被掌控的不止我和大华，几乎所有被叫回县城的年轻人都是如此。过了一段时间，赶上了量子买车，我更感觉活在父母名下不容易。当时量子刚结婚不久，他爸答应把他的旧车卖掉，添点钱换一辆20万左右的车。量子兴致勃勃，邀请朋友一起去省会看车，大华也带上了我。去了才发现量子爸爸也在。之前听说老亮是省级特级教师，桃李满天下，远远一看就气度不凡，但没有想到人也是如此强势，只要量子选中的他都否定，他看上的宁愿多掏钱也要买。最后父子俩人在车行差点吵起来，买车自然不欢而散。后来折腾了良久，小亮终于买了25万的一款 SUV，和他当初设想的电动轿车千差万倍。不过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老亮掏钱还多掏了。此外，老亮还给小亮留了3套无贷款房子和一串老家的院子，就嘟嘟一个孙女将来全是他的。大华甚至和他开玩笑，亮子绝对是活在爸妈手里的典范，大学专业是家长建议报的，工作是家里托关系问的，对象也是老爸朋友给介绍的，孩子也是父母在养，连月嫂都是老妈家亲戚，钱自然不用说，老妈给掏的。我们去亮子家做客几次，家里玩具多到没处下脚，亮子妈还掏出好几本英文绘本，让我们看哪一本更适合3岁的嘟嘟看。我仰天长叹，这样养孩子到底得花多少钱。亮子不是没有试图夺取抚养权，奈何收入太低，养活自己都够呛，何况是4脚吞金兽。以前他大手大脚，最新款的苹果3件套买起来绝不手软，现在用起来拼多多相见恨晚，每天对比价格给孩子选尿不湿，标准奶爸一枚。至于三哥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都很羡慕他和丈母娘住，每天睁眼就能吃到热乎的早饭，但他也常常和我们抱怨自己在家大小事儿都做不了主，过得十分拘束。三哥喜欢看电视，然而家里一直没有装，因为别看这房子是三哥和父母出钱买的，但是装修是女方花钱，当了半辈子领导的丈母娘坚持认为看电视耽误孩子学习。

即便是年过半百，只要父母有铁饭碗，孩子们也依然有老可啃。三哥的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年纪90多了，年轻时候退伍转业，被分配进了炼钢厂，最终也当上了一个小领导。他一共四个孩子，两个儿子安排了工作，两个女儿留在农村，没有回城名额。现在这两个女儿也50多了，为了争夺父亲的养老金，也吵得不可开交。最终商量好了，老爷子在谁家住，退休金存折和荣军补贴就交给谁。这几年退伍老兵越来越值钱，各项补助下来一个月能有9000多块。老爷子糊涂三四年，人也认不全，但是为了这笔固定收入，老人还是那么吃香。毕竟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农村人，女婿靠种地和给人打零工赚的还远不及老丈人躺着多。不过好景不长，吴老爷子去年冬天去世了，家人们都很伤心，尤其是女儿们。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大华的另一个同学小梁是县城里不靠父母的稀缺样本，当然也是另一种程度上的大多数。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县城卖保险，现在已经靠自己买了车买了房，在家里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父母大小事情都会和他商量。他也会因为母亲买错了洗衣机型号而大发脾气，也会一心一意研究院子的整改方案。但有一回聚会时，他喝多了，跟我们诉说自己好累，不是不想靠，是无人可靠。小梁爸爸和我爸是同行，做大货车司机，他妈妈跟我妈妈也是同行，在家务农。前两年他妈妈查出了肿瘤，两人一辈子攒的钱花了大半，保住命了，但也耽搁了儿子买房结婚等大事。小梁后来才发现应该早点买保险。他把自己的遭遇当成活生生的案例，凭着出色的口才，在小县城每个月能拿到上万的工资，生活够了，但是买车买房这些大头还是远远不够。为此，他的房子装修进度缓慢，这个月挣够了钱改水电，下个月存点再铺地板。小梁相过好几个女孩子，条件都不错，深入了解到家庭情况都吓退了，父母没工作，家里两个兄弟都是大忌，也有个小学的女老师很愿意，但是人老家习俗是彩礼不退，他接受不了，主动断了联系。就这样蹉跎到了30多岁，依然都不称心如意。他常来和大华玩，不止一次感慨，他要是像大华那样的家底，早就出去创业了，当时风口不错，干什么都比上班强。我看着大华欲言又止的表情，大概理解了他的苦楚。是我回来后，大华的日子才稍微独立了一点，我们白天各自工作，晚上回来后一起看电视看书，要么分头忙自己的事儿，自己做自己吃，离他父母2公里，一个礼拜才去3-4次，日子自在了不少。但是大华父母对我们俩的遥控也步步紧逼，从我回来的第一个月，他父母就一直张罗订婚结婚生孩子，趁现在我们俩还年轻，赶紧生，到时候能帮你们带。老太太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有一回说，照着量子家标准，我可养不起。现在刚买了房，贷款还完，剩下的钱刚够加油。他爸爸赶紧说，不用担心，到时候公积金取出来，给孩子买个学

区房。奶奶每个月1600的退休金负责家人吃喝，她的6000-7000专门给我们养孩子。我先是感动，脑子里立马浮现出亮子家的画面，又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我生怕长辈过度溺爱把孩子惯坏，宁愿累一点我也想自己带。大华爸的脸立刻黑了，教育我说，光我和大华妈两个人，那钱怎么能花得完。当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有天大的好消息，我问怎么了，她说村里下了政策，吴地村民从今年开始享受养老福利，60岁以上的每个月每人有700元，也就是他和我爸每月能有1400。就这真的太好了，什么都不用发愁了。他又担心还有7年才能轮到自己，怕到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想着大华爸爸的话，我心里五味杂陈。有时候我会和大华畅想未来，他说要是儿子的话就任他发展，要是女儿的话就让他从小留在小县城读本地小学、中学、高中，再到本市唯一一个2本去读书，读出来以后在我们家隔壁的小学当老师。我怒目圆睁问他，这才回来几年你就变成了这样，你难道想孩子的一辈子就这样过吗？这有什么不好的，孩子我们给带，他安心吃喝玩乐就行了，还有什么不满足？孩子不留在身边养老，再有出息有什么用？尤其是最后一句，虽然知道是一句笑话，但我听完还是内心一惊。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农，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我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 不说。
2: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5: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4: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4: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4: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4: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前几天呢，看到了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工作1到3年，月薪过万的人还不到1成。觉得钱好赚，是现代人最大的错觉之一。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分享自媒体人莫纳大叔的文章。我没有工作经验，期望薪资8000。打开朋友圈，打开社交软件，百万年薪好像近在咫尺。网络拉近了人的距离，近到让人以为别人丰富的生活，自己也可以轻易做到。很多年轻人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和同事处不来，辞职；离家远了点，辞职；被领导指出错误，辞职；想出去旅游了，辞职。我就见过一个不错的女生，经验和能力都挺好的，但致命缺陷就在于她3年换了7份工作。面试的时候也是说不出为什么需要这份工作，到底想要什么。没有固定的追求，强烈的愿景，对自我价值的抱负。太过情绪化的人，再有才华也走不远。以为赚钱容易的人，都没真正触及赚钱的门槛。网上有个采访视频火了，印象很深的是第一个出镜的男生。他2014年到深圳，租的是1500元12平的小房间。2015年搬到了2500元的房子，更大一点。2023年搬到了5000元的房子，然后是8000元到20000多。男生说，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一路往上爬。前段时间奇葩说里的导师薛兆丰也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简历打工。那些熬过的夜，做完的项目，受过的委屈，到了最后都会转化成最好的回报自己。你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精心策划的项目却没有被得到认可，通宵写成的策划，领导扫一眼就打回重做。工作从来都是结果导向的，为一件事付出多少，并不能决定最终的质量。别谈理由，不如钻研怎样才能把事做好。有部剧里的男主26岁，第一次工作，他兢兢业业，却什么也做不好，遭到同事排挤。领导问他，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他想了想，说自己很努力，却没能被认可。为了追上同事，他自愿加班，学着接待客户，快速整理资料。实习结束，高中学历的他取代一众精英，被留了下来。身在职场，我劝你功利一点，紧盯着自己的方向，带着目的去做事。赚钱都怕麻烦的人，自然只有眼红别人的份儿了。前阵子去北京出差，和一个朋友吃了顿饭。前几年呢，他辞了家乡清闲的工作北漂，想让自己人生简历丰富一点。创业的过程虽然辛苦，但他咬牙坚持了下来。刚来那会儿真的崩溃，每天一大早挤地铁，接近2个小时通勤时间。最穷的时候连生病都不敢，肠胃炎犯了只能蹲在马桶前吐，然后强迫自己喝掉一大杯热水。后来存了点钱，也就搬到了离市区近一点。现在的生活我挺满意的。人生最美妙的时刻，是连自己都为自己感到骄傲。也许有人质疑你，那么努力干什么？但只有玩命过，才能更加坦荡无愧地面对余生。只有自己变优秀了，其他事情自然会跟着好起来，才能不被生活所困，有钱，更有梦想。之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和一名心理咨询师长期合作，他的咨询费是500元一小时，月薪20000多。
然而每结束一次咨询，他都要花时间去消化负能量。有时和我谈着工作，突然就接到咨询者的电话，要立刻安抚。挂了电话，他有些疲惫地告诉我，不敢停下来了，好几个助理都盯着我的位置。挣得多点就好了，我就有钱开工作室了。我很能理解他，因为在向上爬的人都是如此，担心被新人取代，害怕再难有突破，赚一分的钱要贡献十分价值，焦虑和压力只增不减。除了正在倒退的人，没有谁真能过得容易。后台有读者问我，赚钱多也会焦虑，那我还是过平稳的生活行吗？可以啊，但这份平稳并不意味着没有焦虑。当父母生病，当爱人发生意外，当你想要说走就走的旅程时，空空如也的钱包就是你最大的焦虑。赚钱很苦，但总有一个关键时刻，它会还你所有的甜。前几年创业真的很累，几个人挤在一个十来平米的小房子里，讨论内容，寻求出路。那时候赶不上我爸做的饭，吃外卖，住在公司是生活常态。有时和客户吃完饭，回到家半夜了，还是打开电脑复盘工作。但想到能带老爸去旅游，能让他开心，满足还是多于疲倦的。赚钱是为了让爱的人舒服，能为他们扛住风险。别把赚钱看得太容易，也不必羡慕日进斗金的人。我们不是要去成为圈子里最有钱、有话语权解释一切的人，但还是希望自己能在心动过后拥有赢下比赛的勇气，能在家人生病的时候用最好的药品住最安稳的病房。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走散了，再绕个圈回来好不好？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分享多谢

望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最近睡不着的时候都在看小说，偶尔呢会被里面曲折的爱情故事所打动，特别是在经历了无数次的伤害、误会、争吵过后，男女主角最终冲破了层层障碍，还能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突然就很羡慕这样的爱情，不会那么容易分手，即便是说了分手，也会穿过无数个谎言来拥抱你。从小说回到现实生活，情侣间的分分合合，朋友间的形同陌路，有太多的感情还未来得及磨合就散了。身边一个兄弟告诉我说，之前他每次跟女朋友吵架闹分手，女朋友一赌气就把他的微信 QQ 通通删掉，于是呢他每次都会试探性地重新加回女朋友，而好友验证每次也通过得特别快。原来每次吵架，不管谁对谁错，他女朋友其实都握着手机默默地等他回应，这让他觉得特别有安全感。他觉得两个人吵架归吵架，还是能和好如初的。后来呢，有一次他们又因为一些小事吵架了，照样删除了彼此的联系方式，说着再也不会联系的狠话。他没有第一时间去加女朋友，而是选择等她来找自己。第二天一觉睡醒，点开微信，发现没有一个验证消息，心里有一点失落。第三天故意把手机铃声调到满格外加震动，可仍旧没有她的消息。过了四五天，终于憋不住内心的忐忑，去加回了女朋友的微信。讽刺的是，这一次女朋友非但没有通过他的请求，反而给了他冷冰冰的三个字：分手吧。他和我说，虽然他已经离开我很久了，但是每次回想起来都觉得有点可惜，有些人吵着吵着还是散了。每个经历过失恋的人都会有一段难熬的时光，无法挽回爱情时的绝望会将自己一层层的包裹，变得小心翼翼，怕争吵过后的冷漠，更怕用尽全力的爱换来的却是一场空。在这个浮躁的缺乏安全感的时代，每个人心里装着大大小小的情绪，我们习惯对陌生人隐藏，却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暴露脾气。一位听众叶子告诉我，有时候正因为太喜欢一个人，所以才会控制不住的想要和他争吵，无法不去在乎他的态度，在乎他手机里的蛛丝马迹，怕他爱得不够认真，怕他给我的爱还不够多。因为我已经交出了整颗心，却总是期待他能有所回应，于是越是失望就争吵得越激烈。是啊，谁会喜欢吵架呢？只是在爱情里给的安全感太少。叶子说，因为喜欢他，所以才在他的面前暴露自己最真实的那一面，脾气差，性格倔强，还太软弱。面对这样一个不完美的我，多希望他还能爱我如初。虽然我们已经分手第165天了，但我还是爱着他的。我一直以为我们只是吵了个架，我们并没有分手。他说，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吵架，我谈过的恋爱总是一吵就散了，所以我多羡慕再怎么吵下一秒还能够和好的情侣。曾经看过一部爱情剧，里面有一段镜头说的是男女主角吵架了，各不相让，女生一气之下叫了辆的士就走了，男生一开始嘴里还骂骂咧咧的，可一看女生走了就急了，骑了辆摩托车一路追了过去，大喊着快回来，我们好好说。
女生看着窗外一路追逐自己的男生，

突然就破涕为笑了。这段小插曲虽然不比那些求婚告白来的浪漫动人，却让人看着暖心。是啊，每一对情侣都是吵来的，最最让人伤心的是一个红着眼睛说我走了，另一个头也不抬地说好。相爱的两个人吵到最歇斯底里，一拍两散的时候，最渴望的往往是能听到另一半气急败坏地说你给我回来。我们总是喜欢在爱情里做个胜利者，即便吵架了闹分手，心里有再多的不舍，也希望是对方主动来找自己，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感受到对方是在乎自己的。可往往有很多这样的情侣，因为死撑到最后真的分手了。多希望我们的爱能和亲情一样，就像父母总原谅自己的孩子，不用担心会不会散，不用害怕会不会有隔阂，一觉醒来我们自然而然的就和好了。如果有一天我们吵架了走散了，再绕个圈回来好不好？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想对你说，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没有去做。谈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该有多好，就好像能永远在那个人面前撒娇，生气了就红着眼睛相互争吵，却在下一秒过后依然会牵着我的手走过大街小巷。你包容他的任性，他也会理解你的苦衷。我们的爱情不会败给时间，更不会输给争吵。永远来不及，等不及再多爱你一点，再多陪伴你一天。不管闹多少别扭，最后还是因为舍不得放手而彼此拥抱，这种感觉会有多美好。刚刚我们分享了林夕的文章，多希望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职场经验、魅力养成、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命，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观众们气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啊。谁说就观众？

0: 母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2: 320，你信不？大人觉得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 逗你吗？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0: 蒙正摇中怨气，买臣淡上书生，丈夫失意惹人轻，方入荣华称庆。红日偶然阴翳，黄河尚有澄清。浮云眼底总难平，老把脚跟立定。感谢大伙儿如约而至，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本期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9年的春节晚会上牛群和冯巩合说的一段生日祝词。
7: 有这么一句话呀。
2: 哪句啊？
7: 叫做一个姑爷半个儿，
2: 啊，这是说呀，凡是丈母娘，都喜欢姑爷。
7: 这方面我怎么就没体会呢？
2: 怎么，你丈母娘不喜欢你？
7: 哎呀，岂止不喜欢他，他一见我他就烦呢。你有什么办法没有？你教教，我真是着急。
2: 了解，你算找对人了
7: 啊！
2: 只要你按照我的主意办
7: 啊，
2: 我保证你丈母娘喜欢你。
7: 哎呦，那太好了，那我你快说说，你有什么办法？
2: 就是你啊
7: 啊！
2: 从现在起立志给丈母娘家打一辈子长工，这怎么样啊？哎，谈好那几位兄弟就是这么过来的。乐的这些朋友呢体会就更深了。
7: 啊，你这主意可太不怎么样了。
2: 开句玩笑，只要你多孝敬他，多说好话，丈母娘就喜欢你。
7: 我的好话说的可真是太多了、啊、我说的越多我丈母娘越烦我。
2: 有这事儿？
7: 前天
2: 嗯、
7: 啊，我丈母娘过生日，我说挺高兴的，大伙儿都祝完酒了，我说我也说两句吧。
2: 你怎么说的？
7: 妈妈，今天在这大喜的日子里，
2: 嗯，
7: 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说一句。
2: 哪一句？
7: 祝您老人家
2: 嗯
7: 身体康健，寿比南山。
2: 呵，这姑爷说话丈母娘能不喜欢吗？您听啊，寿比南山，
7: 但是、
2: 啊、但是
7: 寿比南山是不可能的
2: 啊。怎么意思？
7: 这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心情
2: 啊，
7: 我们是希望您老人家能够长寿、
2: 啊、他是这个意思。
7: 但是您想长寿就能长寿了。
2: 依着你的意思，
7: 生命在于运动、
2: 哦、
7: 只有多运动、
2: 哎、
7: 您就一定能够长寿。
2: 有道理。
7: 但是你多运动就能长寿了
2: 啊，
7: 心情要舒畅，心情只有舒畅才能够长寿。
2: 没错。
7: 但是
2: 你心情舒畅就能长寿了，有这样的姑爷你心情舒畅得了吗？啊，
7: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只要妈妈多运动、
2: 嗯、
7: 心情舒畅，营养再跟得上
2: 啊，
7: 就一定能够长寿。
2: 你早说不就明白了吧？
7: 但是
2: 你再说我跟你急，我告诉你啊，什么毛病这是？不许说但是，听见了吧？
7: 听见了，
2: 我说的什么呀？
7: 不许说但是。
2: 哎，
7: 然而，哎，
2: 对吧？我说那个向我靠拢，我说牛哥呀，您是不是 在这个十年后。

0: 浩劫中受过什么刺激啊？
1: 没有。
0: 那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不是，我在单位我都这么说，我是科长啊。
0: 你当科长你就这么说话呀？
1: 你看我，但是我心特别好，我特孝敬我丈母娘。
0: 怎么呢？
1: 我说妈妈，为了表达我的一点心意，我特意的给您定做了一个生日蛋糕。
0: 哎，这蛋糕啊比那蛋是强。
1: 我觉着呢，用奶油在蛋糕上搞几个字是不是能更好一点？
0: 好啊，
1: 您看搞这么几个字好不好？
0: 哪几个字？
1: 平凡的一生，光辉的历程，让世世代代铭记有这样一位伟大而慈祥的母亲王张氏。
0: 这不是蛋糕，这纪念碑，这是。
1: 对，我也是觉得这个字稍微多了一点。
0: 哎，
1: 太配奶油，这么着，字儿少一点啊，干脆用这么几个字
0: 啊，
1: 献给
0: 哎。
1: 80年代，天博进取的老弄潮儿。
0: 不是，你再把老太太淹着回来，弄潮儿都出来了。
1: 严格的讲，用多少字都难以表达我们对妈妈的忠心爱戴。
0: 这倒是，
1: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妈妈和爸爸敢于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从山东毅然出走，
0: 啊，就是私奔的，
1: 实践证明，他们的结合是幸福的，家庭是美满的，孩子是健康的，美中不足啊。
0: 什么呀？
1: 美中不足就是您这个姑爷
0: 做自己的，
1: 在身材上下身显得短了一点，但上身还是蛮长的吧？呵，
0: 好，挺好的身材的，长到了。
1: 妈妈是个李家的有心人，
0: 哎，
1: 多年来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整套搞好后勤的宝贵经验。
0: 是啊，
1: 据不完全统计啊，今年跟去年同期相比，
0: 怎么着？
1: 冬菜储存上升了34.5%，而计划外开支压缩了1.3%，一些基建项目主动下马
0: 啊，
1: 鸡窝就不垒了吗？
0: 这是挨得上吗？这是。
1: 吃红烧肉的次数翻了一番，吃涮羊肉的次数正以每月递增1.48次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0: 哦，
1: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
0: 什么呀？
1: 妈妈是山东人，擅长做鲁菜，但她大胆引进五香驴肉等4个新品种，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每日早餐食用大葱蘸酱的传统习惯。
0: 太好了，
1: 爱吃臭豆腐了。
0: 还不如那蘸酱呢啊！
1: 妈妈在我们家是个新闻人物。
0: 嗯，
1: 值得庆幸的是啊，在我总结的1988年我们家10大新闻中，妈妈就独占了9条啊！
0: 哪9条？
1: 第一条
0: 什么呀？
1: 妈妈70高龄，喜得贵子。我们13、40余年的大哥从台湾归来了。
0: 是这么回事。
1: 第二条
0: 什么呀？
1: 在春节期间
0: 啊，
1: 妈妈在接到王老太太的怂恿下，买奖券20余张，达400元之多，
0: 真不少，
1: 竟无一中奖。
0: 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
1: 第三条，妈妈于1988年元旦佳节中午12点，将煮了10余年的拐杖突然扔掉。
0: 太好了，
1: 摔了一个大跟头。但是他骨头一点没伤，
0: 万幸，
1: 就是把脸抢破了。
0: 那还是摔坏了那个。
1: 为了庆祝，
0: 行，你这开新闻发布会呢？这
1: 妈妈，为了让您生日快乐，
0: 嗯，
1: 请允许我为您唱上一支歌吧。
0: 唱什么歌？
1: 印度尼西亚歌曲，
0: 嗯，
1: 哎呦妈妈，
0: 哎，这歌好
1: 好，哎，妈妈，为了让您感到亲切，
0: 哎，
1: 我特意用山东话为您演唱。
0: 用山东话？
1: 山东话。
0: 那怎么唱？
1: 山东话青蛙就不叫青蛙了，
0: 它叫
1: 蛤蟆。
0: 蛤蟆。
1: 妈妈不叫妈妈，
0: 它叫
1: 鸟。
0: 哦，
1: 从哪里来？
0: 它叫
1: 从哪个地圈来？下边我用山东话为您演唱。哎呦妈妈，
0: 好。
1: 河里蛤蟆从哪个地圈来？ 只恐那水天向河里游来。

0: 甜蜜爱情从哪个底下来？是从那眼睛里到心怀。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哎呦娘哦，你不要对俺生气。这个年轻人就是这个样啊。
1: 怎么着？
0: 没出息。
1: 这都什么呀？这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欢乐群英会，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咱们是首先听了一段说的，接下来咱们来听一段唱的，请出乐亭大鼓的著名老艺人赵凤兰老师为您演唱一段《马前泼水》。哎，这也正好和我们节目一开始那首定场诗前后呼应，咱们来共同欣赏。
4: 开始。

地守着我手本的小刀了。吃到村里有水照一照，那个缺德丫头个万人笑。老天爷下上三天做过的雨，青酸你连棒的一点也轮不着。我也不想去当人，如今我生来命儿抱那个真的不顶，怎么在爷爷的乌纱帽，刘家大怎么穿爷爷的忙中袍，拉了狗腰怎么系爷爷的风筝玉，那个连风腿啊斗着的脚，你怎么等爷爷的靴糟丑。你给我写封休书两拉掉，要不然你死我活见真招。说中来倒走脑，菜板上挑起一把切菜刀，肉丁买沉往下砍，猪买沉江山一闪没砍刀，猪买沉用火烧，马见人我放丢，每日和我把家吵，把我买沉下眼条。我当你是开玩笑，原来是你铁心了，你的心我知道，千品耐夫想爬高，要修书办得到，马上就写不见招，桌上有文房和四宝，严严墨造好七寸小狼套。

起完毕，那好手不可巧言。

是一件如获至宝，该家的愿望可达到了。手拿绣书开眼刀，叫声清算你听到，收拾你东西快给我滚，从今后天宽地阔人逍遥。朱买臣把破烂的东西收拾好，拿起来打开的板斧扁担一挑，手提包裹往外走，随时后边紧跟着。朱买臣来到大门外，随时女皇上就把门关了。朱买臣长叹一声一跺脚，事前想后好心跳，难下买臣且不表，再把那崔氏笑一笑。在家待了三天半，那媒婆子来了就好几套，东抓有个李武举，西抓有一个李文晓。武举嫌他那岁数大，哎，李秀才嫌他那人头长得孬。当抓有个王世将，他的名字就叫王二表。得了第二败，才发了户，三间正房盖得好巧，置了四十亩好土地，二百两文银在外边放倒，三言两语的说清楚。

从他俩成亲后，吃喝玩乐是下不早，每顿饭不离酒和肉，四六八点还常摆着，三六九赶集下房馆，在那耍钱场里唱豆票，每日盘算吃啥好，千方百计来养刁他们。

心少，说朱买臣坐官回家祭祖，人马已经都过了草桥。崔氏说是真的，可别哄我呀。霍拉说我要是撒谎，我是个野猫。崔氏闻听到了情，这回我可把红用脚，我的丈夫把官做，当人的夫人我当定了。这只手扔了大狗的棍，那只手摔了要干的表，连连带跑来得快，不多一时就到了草桥。高叫众人闪闪闪，我是他的夫人来到了，拦住马头忙跪倒，照丈

哟，我说当家的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我不就是你那个那个直疼直热直冷直热的那个贴心人吗？自从那日跟你说了几句玩笑之话，没成想啊，我的丈夫你就当了真了。自从丈夫离家后，小奴我要是朝思暮想，东庙里烧香，西庙里祷告，盼望我的丈夫你早点回来。今天你可回来了，快带着我回家，咱们两口子过日子去吧。啊，见老人。

0: 烧，虽是一见黄手脚，用手捧秀丽春，有时抖来还有时跑，手法多是留神看，连泥带水还不够半烧，不买陈一见哈哈笑，吹动人马过了草条，看热闹的男女老少七八小，七说到妇女堆里见过多少，没有崔是这么闹，崔是文静秀又骚，啪嚓嚓一头碰死在草条，不买陈休妻马前泼水数一段。我说妇女们千万别跟崔氏小，
1: 陪你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烙亭大鼓》，来自赵凤兰老师的《马前泼水》。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请出王千祥和李增瑞为您合说一段职业用语。
2: 相声大家都喜欢听，
3: 哎，
2: 相声最大的特点呢，能够使人发笑。
3: 哎，相声就是笑的艺术。
2: 有些相声爱好者呀，经常问我们说，你们相声演员怎么那么滑稽呀？说两句话就能把我们给逗笑了呢？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其实跟大家说呀，
3: 啊，
2: 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异功能。
3: 哎，我们也不是怪物，您别误会啊。
2: 如果您在平时生活当中啊，能够多观察一下生活，也能从生活当中发现许多笑料，
3: 哦，
2: 同时发现许多生活当中的规律。
3: 那你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2: 举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吧。
3: 啊，
2: 比如说大家每天都要喝茶。
3: 是啊，
2: 你这个喝茶就有规矩。
3: 这有什么规矩？
2: 你看喝茶都是这样，端起茶杯来，先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呢，这个上嘴唇必须得放在茶碗里头，下嘴唇必须得放在茶碗外头。
3: 啊，是啊，
2: 喝茶的规矩
3: 都怎么喝呀？
2: 这样，端起茶杯来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俩嘴唇一个里一个外。哦，是不是？怎么喝？
3: 对。那要不这么喝呢？
2: 怎么喝？
3: 要把俩嘴唇都放在茶碗外边。
2: 俩嘴唇全放茶碗外头，
3: 啊，
2: 咱们试试啊，
3: 好好，
2: 端起茶杯里吹一吹茶叶沫，喝的时候俩嘴唇全放茶碗外头，走。坏了，全灌鼻子眼里头去了。
3: 这非呛着不可。
2: 这么喝不行。
3: 哎，那么要把这嘴唇全放在茶碗里边呢？
2: 俩嘴唇全放茶碗里头，
3: 啊，
2: 咱们也试试 啊，
3: 可以。
2: 端起茶杯来，先吹一吹茶叶沫。
3: 嗯，
2: 喝的时候俩嘴唇全放茶碗里头，走。这不是喝茶呢，
3: 来干嘛呢？
2: 印驴呢。
3: 看来是没这么喝茶的。
2: 没有这么喝的。
3: 这是
2: 喝茶有规矩，吃饭也有规矩。
3: 吃饭有什么规矩？
2: 你看你一天三顿饭你没注意观察过，
3: 没理会。
2: 吃饭的时候要拿筷子夹这个菜了
3: 啊，
2: 这个筷子伸出去的时候，
3: 嗯，
2: 这个嘴是闭着的。
3: 闭着。
2: 哎，等会儿把这个菜夹起来夹到嘴边上了，这个嘴才张开呢。
3: 这都怎么吃啊？
2: 你看吃饭全是这样。大哥吃这个炸丸子刚出锅的。
3: 哎，你先吃吧。
2: 师傅我先来了啊。是不是把菜夹起来夹到嘴边上然后再张嘴，都是这么吃。
3: 那要不这么吃呢？
2: 怎么吃？
3: 要先张嘴后伸筷子。
2: 咱们试试
3: 啊。好，
2: 看看行不行啊。
3: 行
2: 啊。大哥吃这个炸丸子刚出锅的。
3: 你先来。
2: 我先来了啊。这位仨月没吃饭了。
3: 他都饿疯了。
2: 这个饭桌子上还有规矩。
3: 还有什么规矩？
2: 说话有规矩，想说什么说什么，这个不行。
3: 吃饭跟说话有什么联系？
2: 我给您说一个笑话您就知道了。
3: 还有笑话？
2: 这是我切身的经历啊。
3: 哦，
2: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医生。
3: 哦，
2: 医术很高明，大学毕业生，是上海人。哎呀，平时说话文绉绉的，客气极了。
3: 这不挺好的吗？
2: 就一个毛病。
3: 什么毛病啊？
2: 我这个朋友
3: 啊，
2: 不论什么时间场合，他总是没完没了说他业务上的事
3: 儿。哦，那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2: 有一次请我吃饭，
3: 哎
2: 呀，做的挺丰富的一桌菜，我是一口没吃。
3: 那为什么呀？
2: 让他说业务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3: 他说他的，你吃你的呀。
2: 他说的我都吃不下去了。
3: 嗯，那是你。要是我呀，
2: 你怎么办？
3: 我全吃了。
2: 你
3: 我一口不剩。
2: 你也吃不下去。
3: 我保证吃得下去。
2: 你吃下去也得让他跟你说吐出来。
3: 哎，吐出来。
2: 嗯，
3: 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好像从来就没吐过东西。吐什么呀？
2: 这个人不相信啊！
3: 我不会吐。
2: 这样好不好？当着大家，咱们俩表演表演。
3: 怎么表演呢？
2: 比如说啊，我请你做客。
3: 是。
2: 你到我家来做客，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3: 好啊，
2: 那现在就开始、
3: 啊。现在开始
2: 啊！你从外头来，我在家里等着您。
3: 好，我是客人，
2: 您看看他怎么吃这顿饭啊？
3: 好好，吃饭有什么呀？天天练这手。嗯、
2: 哎呦，哎
3: 呀，哎呀，老王，
2: 三里
3: 啊，
2: 你来了
3: 啊！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那、哎、客请坐，请坐，请坐。
3: 哎，得了，我坐下了，坐下了。
2: 哎呀。三里啊，我这个烧菜的手艺搞得不好、
3: 哦、
2: 可能你们北方人吃起来我做的这个菜这个味道不太适应了。
3: 哎，您看这话让人多爱听 啊！
2: 不过没关系 啊，我做的样子比较多一点，喜欢吃哪个菜就吃哪个菜好了。
3: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2: 不必客气，不必。

0: 我嘛，比起这只猪来还算万幸的了。
1: 怎么？
0: 如果我也像这只猪一样被杀了，蒸熟了，把这个舌头切下来，切到盘子里边，我就一句话都讲不了了。
1: 我吃的是猪舌头还是人舌头啊？
0: 大同小异啊，里面的结构是基本一样的。
1: 没听说过。
0: 请吃，请吃，不必客气，媳妇，吃多吃一点好了。哎呀，我这个是很香的了啊。
1: 这舌头我不吃了。
0: 哎，这个是猪舌头。
1: 不，我什么舌头都不吃了。哎呀，吃舌头我嘴里头麻硬的慌。
0: 麻硬那么多，
1: 不吃了，
0: 那吃别的才好。
1: 换换口味，换口味吧。哎呀，好。哎，我呀，来一块牛心吧。嗯
0: 啊，你家的这一块心呢？是这个左心室啊。
1: 哎，是左心室。
0: 上面这个血管，就这个血管，就是冠状动脉。
1: 冠状动脉。哎，老王，你叹什么气呀？
0: 我的一个患者啊。前天恰恰就死在这个冠状动脉硬化上了。死他了。
1: 不是，这心也不吃了啊。
0: 这个是牛心。
1: 不，什么心都不吃了，吃心它要命啊。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0: 那吃别的菜。
1: 我吃别的，吃别的吧。
0: 不客气，不客气。
1: 我来一块羊肝吧。
0: 哎呀，这个肝好
1: 啊。肝怎么好啊？
0: 肝的营养很丰富了。
1: 都有什么营养？
0: 它含有人体大量需要的维生素啊，蛋白呀、钙呀、磷呀、铁呀，还有几种维生素了。这都是我们人们不可缺少的营养。
1: 哎，那我就把它吃了。
0: 啊，你等一会儿，我还没有讲完。
1: 你还有话？
0: 这个肝脏啊。也是人们维持生命的重要器官了。如果不注意保护，也是容易患多种疾病的。
1: 这都能得什么病啊？
0: 像什么这个肝炎了，肝硬化了，肝腹水了，这个肝癌呀、目前是这个死亡率很高的疾病了。小李啊，你怎么哭上了？
2: 老王啊，你不知道，前两天我爸爸就死在这肝癌上了。
0: 我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懂礼貌呢？勾起你的伤心事来。对不起，对不起，我不了解情况。好了好了，我们不讲了，不讲了，
2: 不讲了，
0: 请你把它吃下去。
2: 我把它吃。不，这肝我也不吃了。
0: 这个不是你爸爸的肝，
1: 那也不吃。怎么说话呢？不吃了，不吃了。
0: 那你尝一尝这个盘子里面的。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你们北京人最爱吃这个溜肥肠，我就是做的北京风味溜肥肠。
1: 溜肥肠，
0: 你尝一尝这个味道怎么样？
1: 这我得来一块。
0: 你来那块肥的。就是那，对，就是那块大的。你尝一尝我这个手艺怎么样？我感觉还是。
1: 你不说什么了吧？
0: 不讲了，不讲了，
1: 没话了。
0: 请吃，
1: 那我就把它吃了。
0: 这个味道怎么样？
1: 哎呀，真是太香了！
0: 你晓得这一块肥肠它为什么这个样子的香吗？
1: 怎么回事？
0: 这一块肥肠啊，紧靠着肛门，
1: 啪，不吃了。
3: 听过了节目最后这段相声职业用语，来自王千祥和李增瑞。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下面的内容是更加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7: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爱借着舞步消解心底藏不住的怅然，任由脚步跟着节奏肆意摇晃，把细碎心事都揉进起落的身姿里，不必刻意言说那些辗转难安的情绪。人群里独独守着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时光缓缓走过，才发觉当年肆意起舞的模样是留给年少最温柔的纪念。后来再遇相似旋律，依旧会想起曾经毫无顾忌释放情绪的自己，那些藏在律动里的孤单与热忱都成了岁月里柔软难忘的印记。

偷一段闲散午后时光，不必追赶时间匆忙，安安静静守着眼前清茶，看淡周遭纷扰得失。从前总执着于未圆满的遗憾，纠结得失对错，如今慢慢学会与生活和解，放缓脚步，接纳所有寻常光景。风掠过窗沿，心事随茶水慢慢沉淀，不必强

求事事如意，放下执念，方能自在松弛。平凡细碎的悠闲，便是治愈内心浮躁最好的良药。看淡悲欢起落，安然享受属于自己的清闲片刻。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经贪恋一份妥帖的庇护，习惯躲在安稳的依靠身后，以为这一份陪伴会长久不变，满心依赖，不愿清醒，直到关系慢慢偏移，才看清界限早已模糊，分不清是温情还是错觉，一味沉溺只会徒增拉扯与心酸。后来慢慢释怀，明白旁人的呵护终究无法长久依附，人总要独自长大，放下不切实际的念想，收回满心托付，学着独自撑住所有情绪，在清醒里和过往温柔道别。
1: 雨过

曾沉溺一段看似热闹的相处，周遭的温柔体贴全都像精心编排的戏份，那些甜言与相伴不过是敷衍的伪装，投入全部真心后才窥见内里的空洞，所有心动与期许都沦为一场虚无的闹剧，幡然醒悟后只剩满心落空，慢慢懂得虚假的温情再动人也撑不住长久，及时抽离才是对自己的成全，不必执着于易碎的幻想，放下虚妄的情愫，好好等候一份真诚坦荡的相逢。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8: 儿时总盼着拥有奇妙魔力，挣脱平淡日常的束缚，肆意奔赴天马行空的幻想，世间烦扰都不值一提，满心只有纯粹的欢喜与好奇。长大后被琐事裹挟，困在现实条条框框里，才怀念当年无忧无虑的心境。原来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凡能力，而是那份不被世俗打磨的天真。愿心底永远留存一隅童真，偶尔抛开疲惫，重拾简单纯粹的快乐。

分开之后，无数个深夜反复回想过往点滴相处，那些没能好好包容的瞬间，仓促说出的伤人话语，一遍遍盘旋心头，总生出想要逆转时光的念头，多希望能收回冲动的言辞，耐下心好好沟通，珍惜彼此。可错过便是既定事实，再浓烈的回忆也换不回当初并肩的时光，只能带着满心遗憾慢慢释怀，学会把遗憾藏于心底，往后待人多几分温柔与体谅，不再留下无法弥补的亏欠。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人总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任由难过与不安肆意蔓延，任由珍贵的情愫在沉默里慢慢消散，等到彻底失去才追悔莫及。其实很多羁绊本不必走到离散，别人有一时的消极推开身边在意的人，学会稳住心绪，坦诚诉说心意，紧紧握住眼前的温暖，别放任遗憾生根，珍惜当下每一份相伴，守住心底柔软的牵挂，不让在意的人和事轻易随岁月流失。

真心喜欢一个人，从无关旁人批判与世俗眼光，不必被身份距离或是流言束缚，发自内心的奔赴本就无需谁来准许，哪怕前路满是阻碍，心底那一份滚烫的心意始终无可剥夺，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顺从自己的本心去珍惜所爱。世间条条框框皆无法禁锢真挚情愫，勇敢追随内心的悸动，大胆守护心中偏爱，这份纯粹热烈的心意便是独属于自己不可撼动的底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小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

0: 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 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然后

0: 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 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

0: 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3: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2: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4: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7: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6: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8: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6: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

0: 练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 将在阿拉伯国家主

0: 主流媒体播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2号升到每兆瓦时75欧元，达到2023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价格波动将进一步加剧。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悉，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二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农历的7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央视聚焦滨州，煤城蝶变预出科创新赛道；开学启新城，我市各校平稳有序开启新学期教学工作；咸阳市优秀医师卢云婷，14载扎根基层，人心守护乡邻健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季西虎、田涛报道。9月1日晚，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生财有道》县域经济观察点栏目播出《煤城蝶变预出科创新赛道》专题报道，滨州能源转化、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作为传统煤炭资源型城市，煤炭曾是滨州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撑起了地方经济发展大盘。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滨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跳出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坚定不移深耕能源产业，延伸煤炭产业链条，做强煤炭精深加工。当地坚持以绿色低碳为导向，科技创新为引擎，持续推动传统能源产业提质增效、迭代升级，不断补齐产业短板，重塑产业优势，全力破解一煤独大的单一产业格局，推动传统资源型城市向创新驱动城市加速转型。依托咸阳滨州高端能源化工园区平台优势，滨州精准布局电子化学品、高端新材料、氢能、医药中间体等新兴赛道，大力引进培育高新技术科创企业，推动煤炭产业从粗放输出向精细制造，从低端原料向高端材料跨越，实现了从挖煤卖炭到科创赋能的华丽转身。如今的园区内，现代化厂房错落排布，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批科创企业扎根落地，深耕创新研发，持续攻克行业卡脖子技术。丝磨微薄膜封装材料、智轮超纯低氯环氧树脂等产品成功实现国产替代，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真正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产能，让产业含金量持续提升，发展含金量。良好的产业发展态势得益于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要素保障。滨州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行标准地加承诺制模式，实现项目拿地即开工，不断完善园区基础设施，建成标准化厂房、污水处理等配套工程，全面提升园区承载能力。同时坚持科技研发在高校、中式转化在滨州理念，深化与西安交大、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产学研合作，搭建中式转化平台，打通创新成果落地转化通道，充分用好产业引导基金，优化人才引育政策，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为科创项目落地、科创企业成长厚植沃土。如今的滨州，传统产业绿色换新，新兴产业蓄势崛起，成功走出一条以煤为基、沿链增值、科创驱动、多元跃升的资源型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新路子，为全国县域能源城市转型升级提供了鲜活样板。本台记者杨帆、陈娜娜报道。9月1日，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新学期开学，各校周密部署、精细筹备，全方位做好校园安全、教学保障、德育启蒙等各项工作。师生们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迅速收心归位， 全市校园全面步入常态化、规范化教育教学正轨，奏响新学期育人新篇章。清晨的市幼儿园暖意融融，秩序井然。开学首日，幼儿园门口家长有序送学，孩子们精神饱满，元气满满，在老师和校医的专业引导下，有序排队接受入校晨检。工作人员逐一检查幼儿口腔、体温、手部卫生及随身物品，筑牢校园健康安全第一道防线，为孩子们的校园安全保驾护航。顺利入园后，全体师幼齐聚操场，举行新学期升旗仪式。伴随着嘹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孩子们肃立注目，行注目礼，稚嫩的脸庞满是庄重与崇敬。国旗下，老师们结合新学期主题，开展爱国主义、文明礼仪等启蒙教育，在孩童心中种下爱国、向善、自律的种子。市幼儿园副园长刘安丽：
2: 新学期，我园将以精细管理、优质课程、暖心服务，全力办好让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学前教育。
1: 走进实验小学，校园内朝气蓬勃，新学期开学典礼如期举行，全体师生列队肃立，雄壮的国歌响彻整个校园，鲜艳的国旗迎风飘扬。学校还为一年级新生精心筹备了欢迎仪式，用温馨的氛围、暖心的举措，帮助新生快速适应小学生活。同时，重点围绕校园安全、行为规范、文明礼仪、心理健康等内容开展宣讲，引导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帮助全体学生快速褪去假期松弛状态，调整作息与心态，全身心投入校园学习生活。实验小学副校长陈亚梅：
3: 新的学期已经正式拉开帷幕，我们学校进行了新学期开学典礼，目的就是以特有的仪式感，开展开学第一课，完成同学们的心理过渡，让学生们能尽快的收心回归校园，落实立德树人，扣好新学期开学的第一里成长纽扣。我们也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我们学生能开心，家长放心，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不同于幼小学段的活泼氛围，滨州市中学处处洋溢着沉稳奋进的求学气息。开学首日，校园整洁优美，校舍焕然一新，为师生营造了优良的育人环境。全体教师状态饱满，备课充分，全力保障新学期教学有序开展。广大学生也快速收心归位，迅速进入高效学习状态。全校学风浓厚，秩序井然，稳步开启新学期高质量教学节奏。新学期新气象，目前我市幼儿园、中小学全部平稳开学，教育教学秩序井然。全市各校将抓实教学管理，优化育人服务，筑牢安全底线，持续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郭敏报道。基层卫生院是守护乡村群众健康的前沿阵地。车家庄中心卫生院主治医师卢云婷，自参加工作以来，14年坚守内科临床一线，将专业医术与医者温情奉献给辖区群众，踏踏实实当好百姓身边的健康守门人。诊室之内，卢云婷正耐心接诊前来就医的乡亲，问诊、查体、解读病情，每一个环节都细致周到。接诊完毕，他随即穿梭于病房开展巡查，逐一了解住院患者的康复情况，核对诊疗方案，叮嘱相关注意事项，精准掌握每位患者的病情动态。结束一天繁忙的临床工作，卢云婷依旧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伏案研读医学期刊、诊疗指南，认真记录学习笔记，历经全科医生转岗、省级全科骨干、基层中医药技能等多项培训，他坚持与时俱进更新知识储备，把上级医院习得的消化疾病、内镜诊疗等相关知识转化为服务基层群众的实用技能。作为内科主治医师， 卢云婷擅长消化系统常见病的规范化。

0: 诊疗，在做好门诊坐诊、病房救治的同时，积极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乡间小路上，常常能见到他带着诊疗设备入户义诊的身影，走进行动不便的群众家中，为他们查体监测，评估慢性病控制情况，细致讲解用药规范与饮食要点，将暖心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患者盐田路，
1: 你看得很好啊，这人对人很热情啊，人文的这个人善的。
0: 日常工作中遇到年轻同事被临床难题困扰时，卢云婷都会主动上前，结合实际病例梳理诊疗思路，分享基层实操经验，手把手做好业务传帮带，助力青年医师快速提升业务能力。车家庄中心卫生院护士孙燕，
2: 遇到棘手病例，他总会毫无保留分享自己的临床经验，我们有困惑他也会倾囊相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车家庄中心卫生院办公室主任史章，
3: 卢医生平时在工作中对待来源的群众非常有耐心，非常有爱心，然后对待同事在工作中如果有什么遇到什么困难，卢医生也会非常积极主动的帮助。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默默坚守。卢云婷扎根乡村医疗一线，坚守医者初心，以专业能力与暖心服务，当好乡村百姓的健康守门人。车家庄中心卫生院党支部书记、主治医师卢云婷，
4: 我的初心就是坚守基层一线，始终把病人放在首位，换位思考，体谅群众就医难处，竭尽全力为患者看病、治病、缓解疼痛。今后我将恪尽职守、精进医术，严谨对待每一位就诊患者，认真做好基本医疗与公卫各项工作，不辜负这份信任与荣誉。
0: 一块知滨州栏目今天播出，滨州汉唐面庄，一碗手擀面，17年坚守老滋味。本台记者陈佳瑶报道。在滨州，深耕本土餐饮市场17年的老牌名店汉唐面庄，以汉唐为名，以匠心为魂，坚守手工制面初心，凭借劲道爽口的面食、地道醇厚的风味、诚信暖心的服务，成为街坊邻里念念不忘的城市美食地标。本期《一块知滨州》栏目走进汉唐面庄，探寻这家老店藏在烟火岁月里的匠心与味道。走进汉唐面庄门店，古朴雅致的中式装修风格沉稳大气，简约古风陈设温润雅致，褪去了普通面馆的市井嘈杂，尽显汉唐饮食文化的厚重气韵。店内环境干净整洁，桌椅规整有序，用餐氛围温馨舒适，让食客在落座用餐的同时沉浸式感受传统面食文化的独特魅力。17年口碑沉淀，靠的是始终不变的匠心坚守。深耕面食行业多年，汉唐面庄始终摒弃预制素食的便捷，坚守传统手工制面工艺，把每一份细致融入一碗面中，从优质面粉甄选，反复揉面醒面，到手工擀压切面煮制，再到特色臊子现炒，每一道工序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所有面食全部现点现做，手工擀制的面条粗细均匀，纹理自然，煮熟后劲道爽滑，麦香浓郁，最大程度保留了地道老陕面食的本真口感。汉唐面庄创始人武希平，
5: 之所以将店面取名为汉唐面庄，就是依托古滨农耕文脉，深厚的民俗饮食底蕴，传承古法手工美食技艺，留住本地地道美味。开店以来，我们始终坚守传承，匠心做面，真诚的经营，初心专注打磨品质，所有面食坚持当日现做，手工擀制，原生态的地道食材，臊子全部新鲜现制，坚决不用半成品与隔夜食材，保证每一碗面风味纯正， 口感劲道。未来我们也会始终坚守品质底线，用心做好每一碗面，持续地传承滨州传统美食文化，让更多人在一碗烟火面食里感受滨州味道与古滨汉唐饮食底蕴。
0: 一块烟火滋味，17年匠心传承，岁月更迭，时光流转，滨州汉唐面庄扎根本土街巷，以纯粹匠心坚守传统工艺，以真诚服务沉淀城市口碑，将千年汉唐饮食文化与市井烟火温情相融。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威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我行其野，蓬蓬其脉。六月一时，天空与大地蓝绿交汇，又似留白般缀上几片云。雨季过去，将最后一点春的气息洗刷，颠倒出一片晴空万里的夏日之景。麦子熟了，即使我未能亲眼目睹它由绿变黄的过程，但仅仅见过那一片翠绿，便能笃定今年又将丰收。我总是想，我千不该万不该，只得身处于一个个小小的四方天地。若是人能做到完全抛开那些世俗的东西，我定日日驻足在乡间的小路里。人从一出生便按部就班地活着，服从那些不得已的生存规律，一年又一年磨灭着那为数不多的心气，甚至变得麻木不仁，一潭死水。他们定义人生每个阶段都有其目的，好像生命不是一场旅行，只是生存的工具。而我想，若能决定生命的走向，便不去追求那所谓的出人头地，而是一直这样淡淡地走下去。平淡平凡地活着，或许更能贴近世界的呼吸。

我行其野，蓬蓬其麦。麦子生长横跨四季，秋日种下万千期许，直至长成，便又是一派绿意，遍天之景。若是可以，让四方田野代替人生的漫无目的，书写生命的意义。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人们为什么会陷在负面情绪里出不来？我们一定不止一次思考过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自己是不是生病了，睡前疑虑明天是否又会有某些困难袭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焦虑情绪所吞噬。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告诉你，在成年人的世界，拥有快乐也是一种能力。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不快乐好像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底色，人们时而焦虑，时而抑郁，想要逃离所处的生活。那么如何让这些坏的情绪通过阀门排除，让好的情绪留下来帮助我们调节身心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着眼于烦恼的反义词快乐本身，讨论如何建立抵消消极的能力。这样的能力它有一个名字，叫做情绪智力，简称 EI。 相比 EI， 我们可能更熟悉 EQ， 也就是情商。只是 EI 更聚焦于情绪，是指理解、控制和利用情绪的能力。 EI 低的人就像是高压锅的阀门坏掉了，有气儿出不去，有米煮不熟。比如辅导孩子做作业总是气急败坏，和伴侣沟通时总是忍不住发火，在职场上总觉得有人给自己穿小鞋，稍有不顺就觉得心灰意冷。而高 EI 的人同样会面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却能够换一种态度去面对。很多时候，当我们改变了心态，也就改变了问题的难度。那么问题来了，高 EI 如何练成呢？首先你需要敏锐感知到情绪，包括区分真假情绪，准确表达情绪。比如很多当妈妈的都知道一条民间真理，孩子哭却没有眼泪就不是真的难过，而是在以哭为手段来达到目的。明确了孩子的不同情绪，我们才能够有的放矢，去给予抚慰或采取措施。不管是对他人还是自己，对情绪的觉察都是实现良好人际相处的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情绪，也就是修好你的出气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表达本身就是最好的疗愈。说出来，哭出来，唱出来，允许情绪有个出口，你才能更快地从糟糕心态当中恢复出来。感知情绪之后的第二步是理解，分辨复杂的感受，分析情绪的原因，进而探索转变情绪的方式。比如有的孩子似乎有点玻璃心，被老师批评了，被父母

在觉察与理解的基础之上，如何有效处理好情绪呢？其实，当你觉察到情绪的那一刻，转变就已经开始了。可以回想下，自己狂怒生气的时候，真的能意识到此时此刻我正在生气吗？其实大多数时候处在生气状态下的你是失控的、失察的，而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在生气，就会马上关注到当下的情境和可能导致的后果，从而遏制怒气。比如和老板拍桌子大骂的时候，你想到我正在跟老板发火，但我还不想失去这份工作，你的行为会怎么样呢？你在冲孩子大吼大叫的时候，你想到我又生气了，但发火对孩子没用，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呢？一念失控，我们同样也能一念回正，从而为进一步理解、接纳、反思和处理情绪创造足够的空间。而这样的回正能力，包括后续的理解力、包容度和调节力，都是情绪智力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研究证实，积极情绪不仅能够带来日常的愉悦体验，提升我们对人生整体的幸福感，更能够促进思维、判断和记忆，从而为我们应对问题提供更好的思路启发。那么积极的情绪该如何获得？不妨尝试以下的几个技巧。第一，有意识锻炼对美好事物的感受力。下班路上满天的晚霞，意外吃到的美味小吃，咖啡馆里响起的好听歌曲，新衣服被朋友们大赞，喜欢的人给自己点了个赞，总有些日常点滴是让我们开心和兴奋的，那就试试看用力感受它，让它带来的快乐留得更久一些。跟朋友家人分享、写日记，或者只是在脑海中回味，都是不错的方法。第二，情绪故事的讲述与复盘。被老板批评、失恋、孩子考试不及格、和老公吵了一架，这些刺激性事件总在磨灭我们的积极情绪，同时激发负面反应。对此，我们最好能第一时间向人倾诉这些刺激经历，这将促使我们停止抑制自己的内心，从刺激和创伤中找到意义，从而摆脱消极情绪。第三，正念呼吸。正念是佛教禅修术语，其效用近年来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正念的核心是通过呼吸让思绪回到当下，通过有节奏的深呼吸以及有意识的自我察觉，我们将大大降低大脑的快速应激反应，让理性夺回身心的主导权。下次辅导孩子作业感觉血压升高的时候，不妨换个房间深呼吸五分钟，什么都不想，你会发现这个简单的令人惊讶的老办法却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第四，向高情绪智力的人学习。你身边有让你佩服的高 EI 的人吗？总是淡定从容，遇事不慌，从容不迫，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有意识观察和模仿他的情绪技能，包括语气、行为、态度等，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继续应用，直到完全掌握。第五，通过能发挥一技之长的形式来休闲娱乐，喝一次昂贵的下午茶，拍拍照，发发圈，这样带来的快乐远不如从事一次你热爱的插花或者一幅你喜欢的画。记住，积极情绪的构建和延续不是建立在转瞬即逝的物质享受上，而更多诉诸于你的个人特质。第六，日常践行五诗法。五诗法是由清华大学彭凯平教授提出的，即言诗、心诗、眼诗、身诗和言诗，代表了五种获得积极情绪的方式：主动表露微笑，欣赏身边事物，关注当下的人和事儿，做一些有意义让人愉快的事情，以及充分表达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男女差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遇到和讨论的问题。这个差异不仅是生理上客观存在的，很多时候也是刻板印象的一部分。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来聊聊真实存在的男女差异。虽然早有研究证明，男女对疼痛的感受大有不同，女性不仅对疼痛更敏锐，而且患有慢性疼痛疾病的比例更高，治疗慢性疼痛的难度也更大，但大多数疼痛研究都使用雄性啮齿动物，女性的疼痛被一定程度的忽略了，难以得到更有针对性的妥善治疗。发表在《Brain》杂志上的新研究试图打破这一局限，其揭示了男女神经元对于疼痛信号的处理差异，为慢性疼痛更好更个性化的治疗带来了新突破。通过在实验室检查脊髓组织，研究人员能够证明一种称为 BDNF 的神经元生长因子，在放大雄性和雄性大鼠的脊髓疼痛信号中起主要的作用，但是在雌性或者是雌性大鼠中却没有。当雌性老鼠的卵巢被切除之后，差异消失了，这表明存在激素联系。

是首次在人类脊髓组织中发现与性别相关的疼痛信号差异，为接下来开发新的止痛药提供了理论支持。毕竟正如这篇研究的主要作者所说，开发新的止痛药需要详细了解疼痛是如何在生物学水平上处理的。这个新发现为开发新疗法以帮助患有慢性疼痛的人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患有慢性疾病的人们能拥有更多的选择，女性疼痛也会得到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治疗。可能不少朋友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听到一些关于性别的成见，比如男性更适合学理科，女性读文科更好，男生长大要当科学家工程师，女生长大要当老师护士等等。长大的我们可能不以为意，因为这些言论背后的性别歧视昭然若揭。然而对于孩子们而言，这些性别成见已悄然地影响人生。根据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一项新研究，男孩比女孩对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更感兴趣的观念始于六岁。休斯顿大学教育学院助理教授、该研究作者之一的艾利森·马斯特报告说，这可能是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这些职业领域代表性不足的原因之一。休斯顿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来自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近2500名一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调查。这些研究的结果与实验室实验相结合，以提供关于刻板印象如何影响儿童动机的重要见解。据研究数据显示，更多的孩子认为女孩对关键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兴趣要低于男孩。具体来说，63%的学生认为女孩对工程的兴趣不如男孩，而9%的学生认为女孩对这门学科更感兴�趣。关于计算机科学，51%的人认为女孩的兴趣较少，而14%的人认为女孩的兴趣要高于男孩。同时，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虽然女性占劳动力的近一半，但她们仅占计算机科学家的25%和工程师的15%。在这些数据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见刻板印象是如何影响儿童的兴趣爱好，并且在他们的就业方向当中发挥作用的。要想改变这一切，我们必须从自身做起，不做刻板印象的发言，不对性别设限，鼓励所有人尝试他们感兴趣的事情。尤其是教育工作者、家长和政策制定者，应该有意识地在刻板印象生根之前，向孩子们、向小女孩们介绍这些领域的相关活动，让他们有机会均等地接触各个领域的资讯，做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很多人都认为，当一个男人粗鲁、居高临下地呵斥女人，同时也如此对待男人的时候，他是忽视性别的。也就是说，它不存在性别歧视。为了验证男性对男性和女性都粗鲁时不会被视为性别歧视的普遍观点，研究人员要求受试者分享他们对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抨击男性和女性的推文、虚构经理对待男性和女性员工的故事，以及对性别歧视行为的看法。研究结果表明，跨性别的粗鲁行为为解决性别歧视造成了障碍。一个粗鲁的男人会令人产生一种公正的错觉，让性别歧视的肇事者有理由否认。这可能会导致人们错误地认为性别偏见并不是粗鲁行为的基础。通过强调他们对男性也无理的情况，证明他们不是性别歧视者。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领导力和组织行为学的副教授 Peter 说，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性别歧视和粗鲁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性别歧视的男人可能而且经常是对其他男人粗鲁。因为现在对性别歧视的普遍理解是仅基于性别对女性的歧视。根据这个定义，如果一个男人对两性都很混蛋，他就不会是性别歧视者。然而，研究人员更广泛地将性别歧视定义为反映促进对女性的负面或贬义刻板印象的态度、信仰或行为。研究结果表明，他们坚持不懈的一个原因是观察者

可能没有认识到日常的粗鲁行为可以作为歧视女性的方便面具。这些男性可能认为，与其支持女性，创造性别平等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可怕的对待每个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意识到，粗鲁并非掩盖性别歧视的面具，相反，对性别抱有歧视的人们也会因为其他因素歧视其他人，而粗鲁只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罢了。性别确实存在客观上的生理差异，但这些并不是我们人生的限制，更不该成为歧视的理由。希望所有女孩子们都可以坚定起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创造更多选择。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一首名为《天山》的诗是这样写的：呼吸苍穹逼斗禅，昆仑气脉得来仙，春风难扫千年雪，秋月能开万岭烟，西域威灵翻两步，北都枝干落三边，会当绝顶观出日，五月中原小眼前。天山果真有如此雄伟的气势吗？本期节目我们就追随作家周沙尘的脚步，夜来一趟天山之行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其实节目一开始的这首《天山诗》是清朝诗人裴景福写的，他以满腔的激情讴歌雄伟壮丽的天山，写天山之高穿插青天直逼星座，写天山之雄气势磅礴为昆仑之首，写天山之美瑰丽多彩宛如仙居，写天山之大中原五岳望中显小。而事实上，天山连绵几千里，胜景无穷，何止如此呢？不论是高山深谷，不论是草原湖泊，不论森林溪流，无不是真山真水，绮丽自然。且不说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恰像翩翩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头上的珠冠，银光闪闪，那色彩丰富的山峦又像正在开屏的孔雀的风姿，艳丽树木。只是就我最为眷恋的，和那杭州西湖差不多大小的天池来说，已经够引人入胜，让我为之神魂飞扬了。它悬挂在天山第二高峰博格达山的北坡山腰上，位于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富康县境内，海拔1900米的地方，湖面是5.2平方公里，形状就像一只葫芦。东西最宽的地方是1500米，南北长3300多米，平均水深25米，最深的地方可以达到104米。据说这个冰碛山湖是由一条400多米长的天然大坝，冰川学上称为中碛堤、堵塞谷地而形成的。而那条大坝的诞生不是出于火山熔岩之功，而是古代冰川泥石流的造作，湖的形状与原来的河谷有关，如此方才显得曲折幽深起来。四周雪峰上不断消融的雪水汇入盆地，形成了这高山湖泊的无穷水源。古来传说天池就是西王母娘娘的仙居瑶池，专为王母和七仙女沐浴而建成，又是西王母宴请群仙举行蟠桃盛会的地方。还有一个传说在《穆天子传》里面就有记载，大约在3000年前，周朝的穆王曾经乘坐八骏马车西行来到天山，西王母在天池接见了他，穆王赠送了大批的锦绸美绢等中原特产，而西王母则回赠了天山的奇珍瑰宝，并且邀请穆王游览天山名胜。穆王亲笔书写了西王母之山这几个大字留作纪念，临别的时候西王母劝引再三，当即在宴席上唱道：祝君长寿，愿君再来。清朝乾隆48年，新疆的都统明亮登博格达山到天池的时候，曾经在这里立碑题写了神池浩渺天境浮空几个大字。有人截取碑文中天境神池两个词的头尾各一个字，更名为天池。这一更名多少就冲淡了传说中

迷信色彩，而突出了湖水的天境的特点了。神话毕竟只能作为故事说说，而天池只为大自然赋予人间的乐园，却是客观存在的。面积30多平方公里的天池风景区，但见在雪水清流之中，浪花之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花，在白雪皑皑的群峰的雪线下，一望无际的翠绿的原始森林，透过重重叠叠的枝桠，漏下斑斑点点的细碎日影，令人眼花缭乱。面对如此的好景，你能不陶醉吗？从乌鲁木齐等地来这个深邃湖盆旅行的，一天之内多达4-5千人，足以说明天池景物的无穷魅力了。夏日炎炎，在乌鲁木齐市里深感闷热难熬，但只要走出100多公里，踏上了天山脚下，沿着两山夹峙的通向天池的山谷公路，躲过几道飞流而下的山泉，攀登翠色迷眼的高峰，顿觉凉意袭人。这就预示着妙境天地快到了，喘喘气，找个适当的位置上定，一派大自然的美景便层次清晰地呈现了。雪峰环抱，云山参天，繁花似锦，绿草如茵，与碧玉似的天池浑然一体，显得格外的优美绚丽。向东仰望，我国著名的高达4500多米终年积雪的博格达山雪峰，好像顶戴着白雪银冠，景色极为壮观。环顾四山，到处是人，有的在松柏覆盖的林荫下采蘑菇，有的在林隙间采野花，有的静坐在池边垂钓。没有风，池水是平静的，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来自喧嚣尘世的人们一投入天池湖区的怀抱，似乎都得到了静谧的满足。偶尔挂着彩旗的游艇在池上徐徐航行，连马达声也几乎消失了。游艇游人都致力于保持天池的平静。应该说，天池的奇水险峰是大自然的杰作，地质学家对天池的成因已经得出科学的论证。天池地区的天山在300万年以前有3次大规模的冰川流动，最大的一次冰川流动到了天池以北17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时寒冷的气候使得渗入到岩石裂隙的水分结冰而膨胀，它像深入到岩缝中的巨大蝎子，使岩体破裂，从而产生了崩塌。再加上冰川的流动和连带冰川连结在一起的岩体一起向下移动，因而产生了对山的刨蚀，就像巨大的犁地机在这里耕耘。在山体的下方大多形成了 U 型的大峡谷，山体的上部分大多形成了宽阔的凹地。当最后一次冰川活动的时候，天池东、西、南三侧的山体有成千上百条冰蛇汇聚于天池四地，而后它们一起由上往下俯冲。那些冰体像巨大的推土机，把天池凹地改造成了形似葫芦状的谷地。在谷地前方掘不动时，就把岩石碎屑堆积了起来，形成了一座大坝，天池的湖盆也就形成了。以后气候变暖，冰雪融水以后，降水都汇集于葫芦谷地，因而出现了天池。天池清澈的湖水渗过地层，出透于山谷地面，形成了条条山泉，滋润着山下海台子一带的牧场。山谷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毡房，维吾尔族就这样世世代代在这过着悠闲的游牧生活。